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刘墉听得心里边一阵阵的紧缩，又一阵阵发烫，沉重地说道：儿子明白了。孙家干病重，儿子去探望，病榻上喘息着说，最怕儿孙不孝，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如今父穷悬殊太大，是无药可医的隐患，田土兼并太厉害，也是无药可医。甚至儿子想，吏治遭污不堪，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仆后继，斩之不尽，杀之不绝。小兰公说，这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再下去就是正义会成，宋明亡国之阴间不远，四至令人不寒而栗。刘同勋在暗处只能看见他苍老的侧影，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口吻。正义会成，现今已经有了苗头，地方官想为任上办点实事，光明正大的办竟不中用，塞钱走路子，钻此大圆，走好友童年的门子才成。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没这个病，皇上很器重你，你要在修德上多用点心，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不读书不养气，就会变得庸碌琐屑。讲句功利的话，至多你就算个巡吏而已，岂是丈夫报复？刘墉听着听着，知道他端起了父亲的身份，赶忙一躬身：“儿子记住了。”刘同勋看着儿子已经微微驼起来的背，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也不容易，你职位太低，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是我挡了，这不是我矫情，官升得太快，你本就树敌甚多，更容易成众矢之的。你能事事办得周全，你如今情势暂且处于低位，多办差事与你有好处，你比不得福康安，落草就是富贵根基。我看福康安也是好的，只是姓造些，聪明是绝顶聪明了。你一是小心快牛破车，二是懂得谨慎时钟就好了。这话 也是对你的告诫，明白吗？
6: 明白，儿子明白。
5: 福康安就要回京了，你这边不妨各项差事交给范师姐，不许有疏漏。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
6: 啊，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再说儿子这边熟手差事，怎么也随着回京啊？
5: 你位分太低，儿子。刘同勋两眼闪烁着，止步望着周围一片模糊的景致。位低而权重，要懂得韬晦，让些功劳给别人，才撑得起个雍容大度。一路跟福康安，他有官风巡阅的差事，你能帮着他些，自己也得历练。我已经委婉写信告诉了阿贵，阿贵奏准皇上调你回京查办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你不要小看了阿贵，年轻又是满人，了不起的读书人，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嘴碎，有了点张廷玉的味道，顿时打住了，心里边在想，说这些做什么呀，我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他就绷紧了嘴唇，冷冷的又说了句，就这些话你好生在意。前面是一带花篱，丛生的月季刺梅编成了人来高的花洞，蜿蜒围了池塘半匝，穿过去便离进入花园的月洞门不远了。此刻月辉稍明，熟络的月季枝条上挂着未化尽的残雪，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像被谁用濡了水又蘸了水银的笔大写意勾勒了几笔，灰的褐的白的各种色调毫无章法，却又天然浑成，远近错落交织在一处，模糊神秘，令人越想看真切越看不清楚。刘同勋就不再向前走，默默学返身来，顺原道往回走。到了月洞门口，不无留恋地扫视了一眼花园，自失的一笑，呵呵，我在你这年纪最喜爱这样的夜色的，月光太明亮反而不得。
6: 一眼见犬吠挑着一盏西瓜灯站在门内迎候着，狗娘养的也陪着站在旁边，叹了一口气说，
5: 不要过来侍候了，回去侧房里歇着吧，我也早点歇歇，明早晨不要过来请安，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你过来我还有话仔细吩咐。
6: 是，不过孩儿不能在这儿过夜，黄天霸还在孩儿管院里等着，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
5: 去吧去吧，明天可以晚起一点。
6: 刘墉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二门后，这才转身出了刘统勋临时官邸。向南两箭之地，又学进了西向小道，坐北朝南一个小四合院就是他的官邸。一进门刘墉就是一愣，不但自己住的上房灯烛辉煌，人影重重，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十三太保的屋子也都是灯火明亮，连门房东侧的大厨房也亮着灯，似乎在烧茶，热气腾腾顺着门袅袅而出。黄天霸在上房早瞧见刘墉进来，赶忙挑帘子出来迎接，谦卑地打了个签儿，称呼却仍然是老称呼，
7: 邵老板回来了，标下恭喜您呐。
6: 接着他的徒弟都从各房过来，贾富春打头，以下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梁富云、黄富光、黄富宗、黄富耀、黄富祖、黄富威、黄富阳，共十二个人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黄天霸为

0: 一齐向他躬身施礼，一个个也都眉开眼笑，面露喜色。刘墉有些不解地问了，快四更天了吧，怎么都没睡？我们日日见面，怎么闹了这么一出啊？众人都是笑而不答。刘墉正自懵懂呢，福康安已从上房挑帘子出来，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一边一个掌灯在滴水檐下站定了。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水晶顶带熠熠闪烁，八蟒五爪袍子外套白显补服，踏着靴子稳稳地站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有旨，刘墉跪听。刘墉万万没想到这个晨光还会有旨意给自己，思量方才众人的光景，绝不像是坏消息，饶是如此，仍然猝不及防，一阵心慌，提了袍脚跪下去伏地行礼，臣刘墉恭领圣谕。吴康安嘴角掠过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故作庄重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展开读道，皇帝制曰，元首名古公良社稷福祥也，而刘统勋刘墉父子左镇礼制，忠勤功能，素为朕所深知嘉许，且为内外臣工所同养，即昌旅渠相也，劳百姓道路共之，为而父子分属同僚，公私一体，朕屡欲特检升擢刘墉，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待其子刘墉训功写辞矣。朕思国家伦才制度，为公为义耳，岂得因统勋为朕重臣，乃掩其子之功？然同勋忠敬真诚，朕素忍于兄，已不欲过服其意，今着福康安宣旨，刘墉擢加两级，进太子少保，赏礼部侍郎衔，仍在刑部县御司暂任原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越察安徽、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力请民政，四镇返京后引荐述职，钦此。此旨超发军机处诸大臣小职，并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吏部存档，御笔右极。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

0: 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刘墉伏在地上，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此时想起自一枝花劫夺黄冈以来，自己受命随父破案，驱驰数省，潜伏南京，侧身于江湖黑白主道，辗转在一群官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无昼无夜辛劳搬柴，种种的委屈疲惫，心倦神劳，种种的沮丧无奈，都在这一道旨意当中融化消散。细想乾隆的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读完呢，他已经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的不能成声。
10: 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唯有逢骨迷身，钟情宝主，既知已死而已，臣谢恩。
9: 福康安没想到这道旨意会引得刘墉如此动情感伤，原先还微笑着，见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台阶挽起刘墉：快起来吧，这是旷世恩典，天大的喜事嘛，该欢喜高兴才是，怎么这个模样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羡慕你，老延庆宫放手督责你办差，有这个斩才的用武之地。25岁，由进士而翰林，而主事而官封使，六品官当了东宫少傅，全凭自己真才实学做来，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谁个不服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点像老母鸡护蛋似的维持着自己。他说了句：我额娘，哎，好在这回冲出了四合院，我也天高任鸟飞了。这一路走，咱们一边散心玩，一边办几件事儿，跟你好生学习学习。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听到一点不沾父亲的光，又联想到父亲的话，自己追捕义英，火焚官风楼，一举歼灭，要招多少人的妒忌。查处高横前渡两岸，扳倒一个国舅两个侍郎，都是举朝闻名的红极要员。 其中勾扯撕裂。

0: 天明的暗的得罪了多少惹不起的人物。果若论功赏职，不至于被推进一群恶狼之中任人撕咬。真的明白这一层，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更其切肤感受，就是那份宰相肚量城府之深，也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福康安感慨谦逊，赶忙擦了眼泪，笑着说了：姚林少年英雄，豪情壮志，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兄迟长几岁，自存是个庸碌之才，只是个遗琴不拙罢了，怎么能和您比呢？福康安只是笑，跟着刘墉进屋落座，对黄天霸说：就是我方才告诉你的，既然都不知妥当，就照你的主意，老朱长总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皇上在南巡期间各处太平，大家的差事也就算办好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富庶是不用说了，一是离北京远，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多，工人多，行帮多，三是和外洋来往多，奸诈笑小之徒容易串联闹事，有些不明事体的读书人还在那儿妄分华夷满汉之别，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黄天霸永远是一副谦恭里带着自信的模样。
1: 是，福爷说的标下都记明白了。邵老板，不，刘少傅已经几次会议，和爷教训的一样。这次皇上如天浩荡之恩，破译之花案子，按野战军功赏记，并不单位拿了几个贼，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这是刘太傅少傅的抬举，也是众弟兄余弟帮衬得力。他们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车骑校尉，在祠堂给祖上上香，自古标行一管人家，这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荣耀。要是辜负了皇上大人这份重恩，叫我皇家一门子断子绝孙，爷您只管放心。我思量了一下，除了我跟爷们，带上黄富阳，他武功不是顶尖的，但江湖上趟得熟，心思也灵动，一路照应也方便，二位大人看成不成啊？
0: 刘墉就看福康安，福康安问：哪个叫黄富阳？站在队尾的一个黑瘦矮个子应声而出，却是一脸的痞子相，卧鼻吸眉，挤巴眼儿，伶伶丁丁，浑身带着利落，又有点猥琐，似笑不笑的说了：
1: 标下就是，请福爷训示。
0: 很好，有点时迁的形容，偷鸡摸狗的勾当恐怕少不了。一边和易英打，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黄福阳眨巴着小眼说了：
1: 爷眼力不差，小的江湖外号就叫赛时迁，偷东西本事江南第一字号，本就是个贼出身，不过如今做了官，已经改邪归正。
0: 说完近前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顺便拽了拽他的袍角，笑着说了：
1: 爷的袍子脚沾了泥巴。
0: 他把手一举，不知这肮脏瘦子什么手法，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玉坠、荷包、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儿，竟都被他偷去了。福康安不禁目瞪口呆，黄富阳一样一样把窃物往桌子上放，嬉皮笑脸的说了：
1: 给福爷瞧个把戏，小的下不为例。
0: 黄天霸把脸一沉：
1: 你卖弄什么？退下。
0: 黄富阳一缩脖子：
1: 是，再不敢了。
0: 福康安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就是你，跟我们一路走。

0: 黄天霸不禁一笑，因听见远处鸡鸣之声，哈着腰对刘墉说了：“是四更天了，府爷这会儿也不好进里头交旨，少妇今儿个连晌觉也没歇歇，依着标下，这上房东西两间都收拾得干净，将就困一会儿，天儿也就亮了。明个不，今儿个爷们还有一天忙活的，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标下也要细细再安排一下差事。爷们没别的指示，我们好退下了。”
1: 见刘墉点头，黄天霸和众太保略一行礼，恭速退下。屋里边只剩了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都错过了困头，不想到床上辗转翻个，对坐在安乐椅上各自出神。他们早就相识的，刘墉在京时经常去傅恒府上，不过那是去见傅恒送案卷回事请示。福康安只是个挂名侍卫，私见寒暄一礼而已。福康安天皇贵胄相府公子，养就的贵洁气质，礼敬刘墉，并不为是刘统勋的儿子，倒因刘墉两榜进士点入翰林的份上居多。真正刮目相看，还是因这番江南之行。刘墉居中指挥调度，将纵横七八省，朝廷几次举兵没有扑灭的一枝花教众，一举犁庭扫穴，连根拔除。这份能耐，这份咬牙定心的忍劲儿，不能不令人佩服。在刘墉眼里，一向看福康安是个天资聪颖不甚安分的公子哥，待知他违抗母命，千里寻父请缨前敌，从北京滩济贫的种种行径，这般样的满族少年子弟，竟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也不免暗自嗟呀敬佩。此刻露身孤灯之下，一个是机敏老成、干事练达的青年，一个是生气勃勃、心高志远的少年，受命同办一差，即将同行同住，对面误坐，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却毕竟平日交往不多，都有点矜持，也不知道话头从哪儿说起来。两个人都沉默着，这正是临署之前天光最暗的时辰，只能听到远处似乎被压抑了的鸡鸣声隐隐传来。暗风鼓窗，青白色的窗纸一吸一张，发出枯燥单调的窸窣声。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话。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国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同时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信任和尊重。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
2: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做客。二女儿宋庆龄特别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眼睛，漂亮极了。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她刚走到门口，突然停住了脚步，皱起了眉头。父亲看见了，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了？爸爸，我不能去了，我昨天和小珍约好了，今天她来我们家，我教她叠花篮。庆龄说：李老师又见面了。
3: 你好，王静。
2: 首先还是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
3: 嗯，大家好。
2: 还有我们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又见面啦。
4: 你们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李老师好。
2: 李老师啊，咱们怎么今天相约在这儿见面啊？
3: 你听这咕咕咕咕的声音，它呀来自宋庆龄的和平歌舍。
2: 因为在文章啊《我不能失信》当中也是有写到过，宋庆龄从小就非常喜欢鸽子，想去伯伯家看鸽子。
3: 对，
2: 但是不能失信于自己的好友小珍，也就没去成。
3: 对，
2: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还能真的看到鸽子。
3: 是啊，是啊。
2: 能不能带着团友们咱们走近了看一下呀？
3: 好呀，
2: 好，走了。
1: 宋庆龄故居的西北侧，迎面有一座设计精巧的鸽舍，里面饲养了300多只信鸽，而且这些信鸽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例如和平、中国、统一等等。从信鸽的名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庆龄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那宋庆龄为什么那么喜欢鸽子呢？
3: 说到这个呀，我们就得说宋庆龄她从小喜欢鸽子，课文里提到了啊。那么后来呢，她跟孙中山先生结婚之后，孙中山也喜欢鸽子。
2: 嗯，
3: 她和孙中山啊，因为鸽子这种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也让他们婚后的生活更加的温馨
2: 啊。
3: 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鸽子它是世界和平的象征。
2: 嗯
3: 啊，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毕生都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奋斗，所以呢，就喜欢鸽子和他们促进世界和平的这个事业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宋庆龄在这里居住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把鸽子作为礼物送给外国的元首。
1: 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熏陶。1907年，14岁的宋庆龄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自此，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让宋庆龄拓展了国际化视野，并且结识了很多国际友人。1913年8月，毕业后的宋庆龄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开展革命斗争。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宋庆龄积极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诸多国际友人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这里啊，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大客厅。在宋庆龄生前啊，曾经在这里举办国务活动，外事会见，
2: 见客人的地方。
3: 是的，是的。那其实啊，就是宋庆龄她1963年4月份就迁居于此。在6月份的时候，就来了很多的贵宾，周恩来总理。邓颖超，朱德、康克清，董必武等等，就是要庆祝一个组织叫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
2: 这个组织是做什么？
3: 这个中国福利会啊，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它就成立了，它原来的名字啊叫保卫中国同盟。我们知道孙中山当年他成立的组织叫中国同盟会。那个当时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当时日本侵略我们国家了，等于是民族战争啊，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宋庆龄就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主要是要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啊，包括海外那些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的正义进步人士，来支援中国。募捐物资，募捐钱款，而且呢，他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报。

0: 蒙通讯。这个宝蒙通讯啊，它以英文啊中英双语向全世界去宣传中国抗战的消息，然后让大家有针对性的对中国提供支援。尤其是在宝蒙通讯上，他第一次把皖南事变的消息公之于众，然后又把中国共产党抗日取得的一些成就公之于众，然后为我们党在道义上赢得巨大的支持，在物质上赢得巨大的支持。
1: 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福利会前身，在1938年成立之初，宋庆龄便邀请了众多国内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参与，志在世界范围内筹集募款，保卫中国的革命成果。而就在李雪英老师刚刚提到的中国福利会庆祝25周年酒会上，就有一位特殊人士，宋庆龄曾经帮助他破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封锁，把国际友人的爱心带到了当时还不被世界舆论熟知的解放区。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他刚好跟咱们宋庆龄主席啊，他在这个畅金斋曾经招待过的那个25周年酒会上的一位客人是有关系的，就是董必武
2: 啊，老革命家。
0: 对的，对的，老革命家。那么在1946年的春天啊，当时解放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疫痢流行，它波及了山东2000万父老乡亲。在这种情况下呢，董必武当时他是我们的解放区救济总会的主席，他就提笔希望孙夫人代为向国内外呼吁救援啊。
1: 然而1946年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发起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就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宋庆龄面对董必武的求助，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0: 当时宋庆龄呢，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啊，哎呀，心潮澎湃啊，他非常牵挂解放区的老百姓，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他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去呼吁，就是这些募集来的物资和药品，要有1/3拨给解放区啊，再比如说。他说你们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够派一些官员到中国来，这些官员这些专家能够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呢他还募集这个资金去国外去购买药品，去购买疫苗，然后空运到中国寄到解放区，那大大的就缓解了解放区的这种灾情。所以当时宋庆龄啊是尽他一己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在战争年代，宋庆龄不被党派的成见所束缚，心系全中国的人民群众，竭尽全部心血促进中国的统一大业。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他通过卓越的外交能力结交国际正义人士。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0: 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5: 对不起，我就过去。
1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5: 哎呀，我的。
1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0: 来，请。
2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7: 在宋庆龄得知解放区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医生的时候，他就立刻联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延安援助。斯诺作为国外记者，第一次将中国红区的情况向全世界进行报道，而马海德在延安开始投身于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除了马海

0: 德还有一个人来到中国投身抗战事业，他的名字更加响亮。
1: 其实除了马海德呀，还有一位医生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是抗战时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著名的医生。
2: 这样咱们提问一下这个旅行团的团友们。
1: 对呀、啊嗯、看看团友们知道吗？
2: 嗯，咱们让李老师给大家点提示。
1: 嗯
2: 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1: 对，
2: 我也猜一下。
1: 好的好的，这位医生啊，他来自加拿大。
3: 加拿大。
2: 加拿大。
1: 猜到了吗？他后来牺牲在中国了。
3: 我就知道一个外国医生，白求恩。
2: 是不是白求恩？
1: 是的。
2: 啊、哦、太熟悉了、嗯、因为在课文当中也是学过的。
1: 对呀、
2: 啊、那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对，大家都知道白求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的关系。
2: 嗯，
1: 白求恩来到中国是宋庆龄他发起成立的那个保卫中国同盟给动员到中国。
2: 哦，
1: 而且白求恩后来在中国开展的那些医疗活动，他是保盟给他源源不断提供的医药物资支持的。甚至在白求恩逝世之后，宋庆龄继续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学院来提供支持。
0: 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白求恩才能够来到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并肩作战，甚至将生命献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也正是在保盟的努力下，宋庆龄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把国际支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
1: 所以宋庆龄啊，他说白求恩的生和他的死以及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嗯，而且他还专门为白求恩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时代的英雄》。
0: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2: 那应该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
1: 是啊，
2: 啊、嗯，看他书书写写的，
1: 他正在画画呢。
2: 哦，画画
1: 是啊，
2: 咱们看看
1: 看看。嗯，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给咱们团友们也看一下。你这是画的是这个花吧？
4: 哎，对，这个是安多利横花，
2: 哦、
4: 嗯，也叫红掌，代表着吉祥如意、宏图大展。
2: 哦，非常好，非常美的花语啊！你是很喜欢这个花吗？
4: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花，我是在这里写生。同时呢，也是在临摹宋庆龄的画。
0: 安多利横花原产美国夏威夷，颜色火红，仿若鸡心，寓意美好。宋庆龄闲暇时经常一边赏花一边用颜料绘制，甚至他还亲手制作了一幅安多利横花的刺绣挂在床头。这种源于国外的鲜花为何会让宋庆龄如此青睐呢？
1: 宋庆龄喜欢这个安多利横花啊，他、跟一位国际友人有关。嗯，这个人的名字叫有吉幸志，你听起来他是一位
2: 日本人吧？
1: 对，他是一位日裔美国人。
2: 嗯，
1: 抗战期间这个有吉幸志啊，他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2: 哦，
1: 而且还曾经被派往延安。跟宋庆龄当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相识了。
1: 对对对，后来呢，他回到了国内，受到了美国史密斯法案的迫害，然后他呢就被捕入狱了。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急如焚，他想呢为营救有吉幸志出狱做一点事情。怎么办呢？他就把母亲留给他的结婚绣服，对宋庆龄来说非常珍贵的一个传家宝了。那么他呢能够忍痛割爱然后把它寄给了有吉幸志。
0: 这件珍贵的绣服曾是宋庆龄母亲结婚时所穿，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母亲便把这件珍藏几十年的绣服送给了宋庆龄，希望女儿一生幸福安康。但是为了营救国际友人有吉幸志，她毅然拿出最珍爱的绣服让他们变卖，以支付律师费用。
1: 因为我们中国人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宋庆龄为了就是来帮助有吉幸志，寄给了有吉幸志的家人，让他们把它变卖掉然后去营救这个有吉幸志。但是他的家人不舍得这样做最后呢，经过别的渠道，还是想方设法，这个有吉幸志出狱了。后来呢，他就对宋庆龄对他的这份深厚的情。

0: 意，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每年寄这种花给宋庆龄。
1: 就是这种。
0: 对，就是这种。
2: 安多利恒花寄托了宋庆龄和有吉幸志长达半个多世纪远隔重洋的深厚友谊，承载了中国人信守承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好品质。宋庆龄把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民族大义融合在一起，家国一体。因此宋庆龄也感召了大批的国际友人团结在他周围，大家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1: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也是从书本出发，从文章《我不能失信》当中，我们知道宋庆龄从小就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啊。
0: 对啊，你看宋庆龄啊，从小学课本我们就学习她《我不能失信》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啊。实际上，这种品质啊，贯穿了她的整个一生。无论到后来她跟国际友人的交往，跟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啊，她会见的各国的政要、元首等等啊，他这种高贵的品质一直是贯穿他整个的一生。也正因为这样啊，他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成为世界和平久经考验的前驱，他也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那最后呢，我们想赠给大家一个特殊的礼物啊，就是在这片大草坪上举行一个放飞和平鸽仪式，让我们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让和平鸽再次翱翔在宋庆龄奶奶她生活过的地方。
1: 太好了，
0: 让我们一起来放飞和平鸽，祈愿世界和平。大家听我倒数，3、2、1，放飞。
1: 哇，真的是太美了。
0: 是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

0: 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生活中的宋庆龄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
7: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6: 在之前的旅行当中，我们了解了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的卓越贡献。相比于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十分平易近人，尤其是在少年儿童当中，宋庆龄是慈爱祖母的形象。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了解宋庆龄。
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今天继续由我陪伴您云旅行。你好，李老师。
9: 你好，王静。
8: 又见面了。
9: 是啊，
8: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要继续跟随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你好。
9: 你好。
8: 当然还有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10: 大家好。
11: 王静姐姐好。
12: 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又要开始了。首先带咱们去的第一站是哪儿呢？
9: 今天啊，我先带你去看一件宝贝。
8: 真是没想到这故居当中还有秋千。
9: 是啊是啊。
8: 给我的团友们也看一看。
13: 这个秋千是谁做的呀？
14: 老师，我想坐这个秋千。
9: 王静，你来试试吧。
8: 我就稍微的体验一下。
9: 来体验一下。
8: 对，带着我的团友们一起稍微荡一荡。
9: 啊，对呀。
8: 啊，我这个我一坐上就一下子就把我小时候那种记忆就勾起
9: 来
8: 了，
9: 尤其是在这样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荡秋千，
8: 非常的好。
9: 对呀。啊，
6: 宋庆龄故居本没有秋千，宋庆龄搬到这里之后，因为喜爱孩子，就让工作人员架设了这个秋千，并经常邀请附近的孩子和工作人员的孩子来玩耍。看着孩子们荡秋千做游戏，宋庆龄也总是显得格外高兴。
8: 那咱们是知道宋庆龄其实他的一生当中是没有越狱子女。
9: 是的，很遗憾。
8: 这是为什么？
9: 这就要说起来当年在革命斗争中他所受到的巨大的一次伤害。那是1922年6月16日那天呢，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他想让宋庆龄先走，宋庆龄执意不从，宋庆龄就对孙中山说：“你必须先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呢，就在宋庆龄的反复劝说之下，带领卫士先行离开。宋庆龄又在这里坚守，从凌晨一直坚守到第二天的下午，然后他听到中山舰上传来了炮声，约定的安全之后要有炮声，宋庆龄才带着卫士离开。而这时候是九死一生啊，他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啊，最后呢安全脱险了，但是他唯一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流产了。
8: 哦，
9: 然后他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孕育自己的子女。
8: 可能正是这样的遗憾吧，让宋奶奶把她的爱
9: 给了全天下的孩子。
8: 对，
9: 所以现在她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

0: 代祖母，这个是不分辈分的，她是你的宋奶奶，她也是我的宋奶奶。
1: 广州蒙难之后，宋庆龄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却将全体中国少年儿童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着他们。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尤其赢得宋庆龄的喜爱，那么究竟是谁呢？
0: 请进。
2: 哇，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吗？给团友们也看一下。
0: 对，
3: 这是谁呀？
4: 他怎么只有三根头发呀？
5: 他的鼻子好圆呐。
6: 哎，这个我认识，这不是三毛吗？哎呀，我太熟悉了。
2: 三毛。
0: 对呀，就是这个特殊的孩子啊。
1: 三毛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只有三根头发的脑袋，红红的鼻头，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随着时代的发展，备受欢迎的三毛，除了最开始的纸质漫画，也开始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活跃在大众视野。不管是三毛流浪记还是三毛从军记，都影响深远，并使几代人受益。
2: 这三毛跟宋庆龄还有什么关系吗？
0: 关系，当然有关系了。那接下来我就带你来看一看。
2: 嗯，
0: 当时啊，在上海，我们知道战乱过后，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然后呢，他们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后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很多流浪儿童在大街上就那么流浪，然后宋庆龄呢，看到了这种情况，非常的痛心，他就想，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呢？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张乐平，说你能不能创作一些画啊？然后我们把这些画卖出去，然后呢，用拍卖的这个钱来救济流浪儿童。这就是三毛之父张乐平。
2: 哦，由他创作出来的。
0: 对对，他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他创作了三毛系列。
1: 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请求之后，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创作。一个月时间创作了30幅三毛的画作之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三毛原作展览会和三毛乐园会。张乐平以三毛画作作为支持，会上这些画作被抢购一空，所筹得的资金被用来资助流浪儿童。
2: 我刚才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几幅画，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个三毛都是黑白的。
0: 是的，
2: 这怎么还有是彩色画？
0: 这是张乐平应宋庆龄的请求画的呀，所以他尽可能呢要把它画得漂亮，画得好。啊，你看这是三毛他的玩耍，这是三毛他的吃饭，你看这个破碗啊，在街上去乞讨要来的东西。其实三毛当时啊，就是中国流浪儿童的一个代表。啊，当时的中国儿童的命运那就是那样悲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唤起了全社会人，包括海外爱心人士的同情，于是三毛乐园会就大获成功了。
2: 那再后来呢？
0: 后来啊，三毛成了一位小先生。
2: 小先生？
0: 对呀。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宋庆龄讲的。
1: 宋庆龄为何会把三毛称为小先生？
7: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2: 老师好。哎，李老师，我们这是要做什么呀？
0: 你先听听看。
7: 先给大家看一幅图片，上面写着儿童时代四个字，这是一本刊物。这本杂志呢是宋庆龄创办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优秀的儿童刊物是十分匮乏的，所以在宋庆龄的倡导下，中福会创办了儿童时代，这也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
2: 这跟小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0: 你现在体验的就是小先生的活动呀。
2: 哦，是这样的。
0: 对呀，
2: 教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3: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 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

0: 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宋庆龄受陶行知提出的集知集传、知行合一理念的影响，组织了小先生运动，让大孩教小孩。这种方式在那个师资匮乏的时代，既促进了孩子的学习，又让孩子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小先生运动一直延续了下来。2010年开始，宋庆龄故居实施时代小先生计划，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到公益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每到节日或纪念日，我们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就会看到一群身披红色绶带的孩子，他们志愿为观众讲解宋庆龄的故事，成为了故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9: 我们现在呀，就来到了宋庆龄的书房。你看一下那边啊，有一个1米多高的一个大的文物，你猜一猜那是什么？
10: 团友们能看清吗？咱们一块儿猜一下，就这个。
11: 这是什么呀？
10: 不知道。
12: 这是个老电视机。
10: 李老师，要不我也猜一下吧？
11: 好。
10: 是不是个收纳柜啊？
9: 看起来像收纳柜哈，太大了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收音机。
10: 这么大的收音机？
9: 对，建国初期啊，收音机是很珍贵的物品了。
10: 哦，它是从哪儿来的？
9: 它是苏联送给他的。我们从正面呢可以看到，在它的那个装饰图案上有中苏两国的国旗，象征着中苏两国的友好。宋庆龄他曾经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第一任的副会长啊，所以呢，他为中苏两国的友谊做了很多的贡献。于是就赠了这个收音机给他。
13: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为团结下中国国家的，为中国人民响应命令，响伟大的苏联人民，为伟大的苏联。
9: 说起他跟苏联的关系啊，我们也得提到他曾经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奖金当时给了他10万卢布。但是宋庆龄呢，这个奖金他并没有据为己有，他马上在上面批示说把这个奖金啊捐献出去，用作富儿福利之用。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奖金捐建了一座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8: 除了创办新中国的第一本少儿读物《儿童时代》，建立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宋庆龄还捐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

0: 施，在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他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他实现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1: 我们现在呀、来到了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
2: 哦，就是这里。
1: 对，
2: 这里是他的原貌，
1: 是原状陈列。
2: 当时宋庆龄是不是就在这里是休息还有办公的地方？
1: 工作和生活，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空间。你看那边有一个灯罩，原来呢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灯罩，后来坏掉了。宋庆龄呢就说我们不要再去买新的了，他就跟保姆一起用窗帘布做了一个灯罩，一直用到了最后。包括梳妆台镜子上的水银都已经剥落了，
2: 也没有换新的。
1: 工作人员说换一个吧，他坚持不让换。在这个房间中，包括钢琴啊，包括他用过的办公桌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气息。尤其是那张床，他就是在那里病逝的。他在这个房间工作和生活了18年，大部分的时间在这里度过，最后呢就是在这里抢救。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就在他逝世前15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二天，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一致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所以正是在这个寓所，也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他得到了我们至高无上的一个荣誉。但是他也是在这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3: 哎，李老师，这里是
1: 瑰宝亭。
4: 这里好多花的图案呀，
5: 这梅花真好看。
1: 我们知道周总理他把宋庆龄称为国之瑰宝啊，那么这个瑰宝亭啊，它是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兴建的。它也是宋庆龄故居这个庭院中唯一一座纪念性建筑。你看这么高，6米6，2层檐，但是呢里面有5个柱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尖儿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远远看去就像一朵梅花。
2: 这个亭子的顶部啊，也包括檐下，包括我们脚下这个石壁上，
1: 对，
2: 都是刻有梅花。
1: 对对对，
2: 这肯定是有什么寓意的吧？
1: 是啊，就是外形像梅花，然后里面通体都是以梅花来进行装饰的。它呀，寓意着宋庆龄的品质，像梅花一样，品质高洁而不染，凌寒傲雪而不骄，领发百花而不惊。梅花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宋庆龄啊，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伟大女性和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啊，他一生写了很多文章，但是最后一篇文章是在他逝世前1周左右发表的，就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6: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2: 到这儿呢，我们宋庆龄故居的书本旅行就要全部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带领我们的旅行，我也是受益匪浅，相信我的团友们也是，不仅是增长了知识，更是被这种精神所深深的感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们下一次旅行又要去哪儿呢？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

0: 乡，越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为了向大众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了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但是这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1: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2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

0: 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就是乱用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0: 还可以变矮。
1: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缩 身高缩了两厘米三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没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啊，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啊、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0: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0: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

0: 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午时间，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午时间，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0: 嗯，
1: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0: 嗯，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无时间，我认为我不是无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啊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三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1: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的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0: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0: 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3: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1: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800就是

0: 就是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D3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 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刚才呢，仲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儿，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 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

0: 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5: 爸爸，咱买一只吧。
6: 这个可不能买。
5: 为什么？
6: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5: 通缉犯？
6: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5: 太恐怖了。
6: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5: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6: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7: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8: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9: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0: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9: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0: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1: 同学们上课。
12: 老师好。
1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3: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4: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9: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5: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2: 退休后去上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

0: 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呢、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 Omega-3， 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3: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 这个产品。

0: 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西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麦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呼吸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0: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常好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

0: 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

0: 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10: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8: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0: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8: 这个
10: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适合这个关节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

0: 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
1: 靠墙静蹲，
0: 对，靠着墙，
1: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0: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哎，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0: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0: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0: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0: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1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为了向大众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了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帮到你，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5: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姑娘，19岁啊，这个女孩呢叫小梦，她在自己家经营的这个冷链档口负责出纳的工作。那生活当中啊，接触的都是自己的亲友，听上去是很惬意的生活，对不对？但她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打赏。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陆续挪用了档口的资金高达1700万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1700万元全部用于直播间打赏主播以及购买，还有这个拆卡盲盒。他成了很多直播间的榜一大姐。在2026年4月20号，他的父亲朱先生含着眼泪把他带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为什么是自家企业父亲要送亲闺女去坐牢呢？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

0: 料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最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请教您。
1: 这是一个非常沉痛也极具警示意义的一个案件。一句话就是说，父亲送女儿自首，他不是绝情，而是为了保住整个家的一个生机。我相信这个父亲

0: 这个金额太大了，这个违法性也太明显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才走上了这个自首，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估计在去的头一天夜里面也是辗转难眠哈。
0: 嗯、
1: 先说说这个数字1700万，这个19岁的小孟呢，读了一年中专，辍学之后呢，在自己家的生意里面帮忙负责出纳。2024年7月，19岁的这个姑娘开始挪用资金，一直到后面事发，她累计是挪用了1700万元，其中呢有1100万元用于直播间打赏。600万呢用于购买拆卡的盲盒，在多个直播间里面大家都会喊他，哎呀，榜一大姐来了，一天消费数十次，最高的一天啊总共花费了57次，单笔打赏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高到10万元。在直播间里面主播都喊他宝宝，陪他聊天也会说，哎呀，大姐来帮我们冲一下业绩吧。他很享受那种被追捧的感觉。但是傅先生啊，他父亲在某一天就忽然发现，哎呀，我们家里的这个账目有点异常啊。当时呢小孟是自己承认打赏了50-60万，说自己会改，父亲就心软了，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也没有去换人管账。直到后来在2025年11月，他需要花钱来大批采购的时候，才发现呀，账空了。这1700万元不仅仅是公司的钱，还有欠银行的贷款，还有300多万是向亲戚朋友借的，欠生意伙伴的还有500万呢。这个档口如果这样算下来就已经是破产的状态了，外边还欠着债呢。所以没办法，他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名下的2处房产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了。那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把女儿送去自首呢？我们请教廖律。
0: 这个是道德跟法律上的一个冲突。父亲我觉得不是说不爱女儿，而是在保护女儿跟保自己这个家庭之间，他是没有的选择了，非常的无奈。这个父亲呢，他自己的刚才根据您讲的，他这个文化水平其实不是很高，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
1: 嗯，
0: 其实他是把所有的这种信任是给到女儿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案子他不是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失，而是对一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考验。怎么说呢？1700万是全家的身家性命，啊，你刚才讲了，他有跟银行的一个贷款，有跟亲戚朋友借的300多万，还有就是欠的其他公司的这个钱，欠生意伙伴的钱也有个500多万。
1: 嗯，
0: 所以说他是没办法跟债主交代的，这么多钱没了，那他选择就是说把女儿，送到这个公安机关自首。其实这个从我们的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从刑事角度上，如果说它涉及刑事的话，那它是一个赃款，那赃款的话是有希望从主播或者是平台那里是追回来的。
1: 嗯，你可以想见一下，去的头一天晚上，这个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夜里面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是女儿，对不对？要去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呢，是全家的身家1700万。那天晚上估计睡得很艰难。那从法律角度来讲，19岁的姑娘这种疯狂打赏，最终很有可能如何来定性呢？请教廖律。
0: 嗯。这个案件的核心定性有2种可能，区别会很大。如果说小孟只是挪用资金的话，也就是暂时的一个借用，有明确的这个归还的一个意愿，那可能他是涉嫌这个刑法第272条的一个挪用资金罪，量刑大概是3到10年。但他的行为是长期的、持续的将巨额的一个公司的资金是转入主播或者平台这种个人账户挥霍一空的。所以主观上具有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所以它更像是更有可能是构成刑法上关于这个职务侵占罪的这个罪名，涉嫌这个罪名。那1700万已经远超数额巨大的立案标准了，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量刑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的。从法律上讲，
1: 这都不是一个晚上辗转难眠了，我估计都是夜夜辗转难眠啊，亲手把女儿送进去。那换句话来讲呢，他父亲，有的人在这样发表一个观点哈，他花的是他父亲自己创办的企业自己的钱啊，自己的钱难道就不能够取得谅解之后撤诉吗？为什么父亲会陷入这种两难呢？请教您。
0: 他法律主要是他是法律上是不能的，法律上对于这种情况他其实区分得很清楚的，甚至是涉及违法涉及犯罪的。职务侵占罪它属于公诉案件，即便是受害人也就是他父亲本人，即便他选择谅解，也只能作为酌情从宽的一个量刑情节，是无法免除刑事处罚的。 所以话又说回来，这不是说是父亲心狠，而是法律他必须是维护公司的财产。

0: 管理秩序，是法律要求一定得这个样子。
1: 换句话来讲，现在最终的结局就是已经选择了 A 选项，把女儿送进去。那么选完这个选项之后，被挥霍的1700万元的打赏，这还能要回来吗？请教您。
0: 这个正是这个案件最核心、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就从一般的民事途径走的话，成年人啊，他19岁，
1: 对，
0: 他成年人自愿在平台充值消费，然后被法院认定，更有可能是被法院认定为是一个赠与或者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合同，这个法律关系，直接要求主播和平台退钱的诉求，通常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所以小梦家人的唯一希望，讲的那个点就是走这个刑事自首、刑事的这个程序，然后把这笔钱正式认定为是赃款。刚才讲了，一旦定性为赃款，那根据法律的这个追缴的这个原则，获益的这个主播或者是中介的这种机构和直播平台都负有法定的返还的一个义务。
1: 但我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做 MCN 机构的哈，他们做平台、做账号的。那也许他们已经把这个钱变成工资发下去了呢，他们也有话要说。我怎么去甄别消费者资金的来源是不是合法呢？打赏的人那么多，对吧？总不能让平台把每一笔钱的来源都查个底朝天吧？他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嘀咕。
0: 是，平台是肯定会像刚才您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啊，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抗辩，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它并不能完全的这个免责，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那个账户单日的一个消费次数是超过50次的，
1: 对，
0: 单笔金额是高达10万元的，那这明显是属于一个极度异常的一个消费行为。那平台它是有义务针对这类异常的情况设置预警的机制或者是冷静期的。那中央的这个网信办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就网站的平台应当为用户提供打赏限额，它就作为一个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的单次单日打赏最高的一个金额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那这个案件当中涉事的平台，如果说他说无法甄别消费者的资金来源的这样的性质，那这种回应是有推卸的这个责任的，基于前面讲的是有这种嫌疑的。因为平台的核查义务并不仅是限于资金来源的这个性质，更在于对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消费行为的这个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平台内部人员诱导等方面，它是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一个管理的。
1: 就像我们玩游戏转账是吧，都有限额以及对身份的限制。
0: 是的是的。此外呢，如果说平台或者是主播在互动中啊，它还存在这种诱导或者欺诈或者是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的话，那它会导致用户那就是非理性的一个消费。如果说有钱数的这种行为，那完全这个用户他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因为我被你诱骗，被你欺诈。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可能被认定为是共同的一个侵权。那这种行为诱导或者是欺诈、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调查会很清楚的。
1: 这样说的话呢，其实很清晰啊。你可以打赏一笔，对吧？1块、2块、10块、20块。但如果你的频次高，单笔还超过了10万，这个数字就很惊人了。平台当然是要有一个限额，要把这个墙垒起来的哈。而且还有一句话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家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但这个案子里面啊，我们是反过来的，因为家人的心情最后呢总结成了一句话，只有让女儿坐牢才能把钱追回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心痛的局面，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啊。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呢？
0: 第一呢，就是说对企业来说，财务制度它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规范，哪怕是自己的孩子管钱，你也绝对不能绕过这个监管的啊。那定期的这个查账、双人的这种复核、权限的这种分离，这些基本的制度不是不信任，而是保护。第二个是对家长来说，陪伴是最好的一个风险控制。那小梦的悲剧的根源之一，我认为是跟父亲的这一种忙于生意，那前期的这种管教，他可能就是想在直播间找到现实中缺失的那种感觉吧，被捧的那种感觉，情感的这种空洞。
1: 对，因为在网络当中的一些采访，我也发现其实小梦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连一个包都舍不得买的小女孩，但是到直播间里却打赏的这么疯狂，对吧？
0: 对，她需要一种感觉，就是那一种陪伴啊，还是那种是跟她可能原生的这种家庭、
1: 人生的经历有关系。
0: 对，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1: 那对平台来说呢？
0: 对平台来说的话，平台你可能肯定是不能放任这种

0: 这种行为的嘛，你不能对异常的消费你闭着眼嘛，对你有利那你睁着眼闭着眼的，那肯定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建立大额的打赏的一个预警机制和冷静期，履行平台的这种对于风险的这种提示的义务，这也是平台的社会责任。嗯，也是在为平台自己去规避他所要承担的这种法律上的风险，也是都是有好处的。
1: 嗯，今天又学到了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新说法节目继续为你直播，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接下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彭先生，你好。
13: 啊，邓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老家啊，就是那个土地是吧？
1: 嗯，
13: 那个农村那个田地是吧？田地分到这个人的，分到这个私人的不是吧？
1: 嗯，
13: 分到私人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土地有个那个老头子啊，他没有后人，他没有儿子也没女儿，什么人都没有，他就是只有那个什么的次儿子。
1: 有一个什么
13: 斗笠那个次儿子有没有继承权呢？
1: 侄儿子是吗？
13: 啊，
1: 是侄儿子还是干儿子？
13: 次儿子，
1: 侄儿
13: 也就是还有他次儿子没猜到，就是他孙，就是我嘞，我就是他的孙子。
0: 你是他孙子？
13: 我是他的侄孙。
1: 侄孙，
0: 侄孙
1: 啊！我翻译一下，你看准不准确，彭先生，就是有一个老人，他有一片土地，他是。

0: 无儿无女的，但他有兄弟姊妹，然后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土地嗯就是给到自己兄弟姊妹的子女来继承，对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啊。您父亲喊这个老人喊什么呢？喊叔叔还是喊舅舅？
1: 哎，对对
0: 啊，叔叔。然后现在是想把这个土地然后通过继承的方式给到您的父亲，还是直接给到您呢？
1: 啊，就是我在
0: 啊，
1: 就是我们有权利继承这个这个土地吗？
0: 啊，侄孙对吧？嗯嗯，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有没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他是这样啊，就是说继承这一块他是有第一顺位人跟第二顺位人。第一顺位人就是您的这个叔叔的老婆，还有叔叔的儿子跟女儿，还有叔叔的爸爸跟妈妈。爸爸妈妈肯定就不在了嘛，是吧？你叔叔的爸爸妈妈肯定是不在了，对不对？
1: 不是，我父亲，我父他那个人是我父亲的叔叔。
0: 他相当于是侄孙，不是侄子。
1: 哎，我是侄孙呢。
2: 是的，是的，我是说这个老人的爸爸妈妈是不在了，对不对？
1: 那个老人，那个老人要是现在在的话，都是100多岁了。
2: 是的，没有，有些辈，因为在农村呢、啊，有些辈分是很高的，你知道吗？有可能 你叫他叔叔，你叫他你是当孙子，但是有可能你他的是吧？
0: 你是当孙子这个话也是很奇怪的、啊。就我们把这个话拉回来，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现在呢，老人现在上是没有更老的老人，下呢就只有你们家这个侄子是吗？
2: 他。第二顺位才会到兄弟姐妹，
1: 老人都没在了，但是大的那个就是我父亲都走了，我现在都是60多岁。
2: 嗯，
0: 哎，那这个土地在他走的时候没有确认谁来继承，对不对？
1: 是我有没有权继承那的、
2: 这个土地是宅基地还是是田地跟林地？
1: 不是宅基地，是那个斗地啊，是那个。嗯，这个基地分给他的斗笠。
0: 嗯，我也问一问您，彭先生，您的侄爷爷啊，不对，应该是你的叔爷爷，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多少年前？
1: 我的叔爷爷是1997年死的，1997年死的。
0: 97年、
1: 这个，
0: 那您的父亲呢？
1: 我父亲还是早期，我父亲是83年就死了。
0: 那我这个里面还有些细节，您看廖律要不要问一问？
2: 首先，先明确这个。继承的这个范围，也就是你想要的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它本身它是属于集体性质的。
1: 哎，是的。
2: 你只有建筑物你才能继承啊。你为什么我说宅基地？宅基地上建了一他自己出资建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宅基地本身这块土地它都不能继承，一样的，田地跟林地它是属于集体的，它不能继承。所以这个问题
1: 是吧？
2: 对，所以这个基调应该先定好。
1: 啊，
2: 这个一块你可以去问村委会，村上是什么观点？他们应该也是倾向于我讲的这个观点，因为村上的意见肯定要跟着法律走的。你这个是不能继承的。
1: 就是我作为自身来没有权利，或者是。
2: 不，这土地本身就不能继承，跟还轮不到你有没有权利的问题。
0: 彭先生，这个事情要分两种观点啊。第一种就是，首先你继承的是什么东西，你继承的这个土地它本身就没有这种继承的搞法，就不在规则之内，所以呢没有这个继承的说法。那跳回来讲，如果你的这个叔爷爷他有财产，比方说他有房产或者是现金，如果要继承的话，这又是另当别论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1: 没有，那个
2: 他如果不在，这个肯定是回收给集体组织了，这块地，
0: 嗯，
2: 不会到继承人这来的，
0: 嗯，
2: 他人已经过世之后征收了那块地，是不是？
1: 现在
2: 我没讲错吧？是这个前提吧？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今年了。
2: 那我跟你讲，集体肯定会去要这个征收款，不会给您的。
0: 对，而且你只就是叔爷爷都是97年的事儿了，
2: 嗯，
0: 对吧？那我们再划分两头，如果是这个叔爷爷有钱。要继承给你的话，
2: 嗯，
0: 按照你的说法，
2: 要是有钱，我也听明白了。要是有钱，我也可以回答您，大概率也不会到您这。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2: 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他没有，我们讲了，他的老婆、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孩子都没有，那就才到兄弟姐妹。那他兄弟姐妹，我想问一下，他除了有你爸爸这个兄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孩子？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分？是不是廖律您这个意思？
2: 对，就是除非他们都放弃了，可能才会到你这。
1: 好，谢谢，
0: 谢谢您的支持，
1: 谢谢，
0: 感谢彭先生的信任。
3: 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6: 喂，妈，今天干啥了？
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6: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7: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8: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守护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接听到96218-0号见里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6: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都要搞宣传嘛，我们就是和广告公司就签了一个品牌推广的服务合同，就委托他们给我们进行这个线上的全媒体推广，你说比如短视频啊、直播啊、信息流广告啊，还有社群运营等等这些。我们合同签的总费用是28万，然后约定的呢是说3个月内我们要完成这个品牌的曝光量500万次，还有比如精准引流10万，就是目的就是要促成有效的转化订单300单以上啊。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他们承诺按比例退费。我们付款后呢，他这个广告公司就是并没有按照合同领，因为你看他的内容就是啊，他的短视频都是很低质的，少量的低质短视频，然后说好的直播也没有，这个精准投放也没有看到，曝光量呢也达不到他们的承诺，比如说500万次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都不足80万。引流也不足，所以现在我们是想要退费啊，但是他们就是推诿啊，不愿意。
6: 像你前面讲的，他们承诺的东西都写在了合约里面没有？
7: 写了的。
6: 我们请教廖律。
8: 那他的违约的这个行为其实听起来是很多的，我觉得你下一步应该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证据的这个搜集上，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些曝光量啊、单上，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在证据的这个搜集跟固定上，然后的话把这个到法院解决是没有障碍的，我觉得是没有障碍，因为他违约太明显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就所有的这些违约点加起来就构成根本性的一个违约，合同的目的都不能实现了，就没办法去实现你们一开始签立合约的那个目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返还这个费用啊。
6: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也忙碌了一圈，然后李女士呢也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最后达不成结果。这28万，如果是说李女士说我全要退回来，这个概率有吗？
8: 这个概率也还是有的，但是所以就是聚焦在证据上啊，证据如果说这一块都是很充分或怎么样，完全但基本上这能其实是能算出他的量的，对不对？他的工作量的啊，这些证据如果固定住，是能算出对方的工作量的。那如果说对方工作量就是没有那个，那就是完全解除是没问题。如果说量都能算出，也能算出对方工作量是要他自己

0: 做了这些事情的，那可能你这二十八万里面你还要扣减他就是实际的工作的这种付出啊。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排除要做鉴定的。当然在这个鉴定其实就是去针对他所做的这个工作量啊去做这个鉴定。但基本上以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说基本上走到鉴定，因为鉴定他花费也挺高，然后呢对方对自己的这种合同的这种违法性跟违约性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走到鉴定这一步上他们会选择调解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啊，因为他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他实际上他做成什么样子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在这个最终这个诉讼策略的这种选择上的话他会妥协，然后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机会，就双方啊就在做鉴定。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王顺说全退还的概率几乎为零，廖律是不是在实际上的我们的这个结果当中的案例里面有希望，确实希望渺茫。
0: 为零是因为他的证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你的关键的点就聚焦在这个证据，就是你刚才所列的所有的这些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这种证据作为支撑。我建议你在证据的这个完善上的话要引入这个公证，就是公证处对这种网络的这种东西进行认证，因为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一个解，因为这是很实务的问题，所以我回答的可能有点那个，所以它不是很简单的，你说截屏或者是截图这么简单啊，你最好是找这个公证对他的这些你讲的这些点进行一个公证，那法院采信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它的缺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又上来了。但是如果说将来认定了他对方的这个违约，你的公证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的，啊。
2: 好，那我这个我要不要发律师函呢？给他。
0: 律师函我觉得不用发律师函，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公司都可以函件函告他，因为我觉得公司函告他跟律师函函告他可能也差不多少。
2: 好的，
0: 因为我相信你们前期沟通已经沟通了很多次，你像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的，最终可能都是要到法院去解决的。
2: 行，好嘞，好，谢谢。
1: 好，感谢你的支持，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吴女士。你好。
3: 你好，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嘛，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同居了，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但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商量了买了一套房。2024年的时候就是我和他分手了，但是我没有领结婚证，现在我就是想要就是拿回那个房子属于我的部分，但是他那边就是一直躲着不处理这个问题，我应该就是怎样维权。
0: 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3: 这个房子当时是2020年买的嘛，我当时没有那个购房资格，主要是登记在他的名下，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
0: 那对这个房子的这种有没有约定协议约定啊，这种就是约定这个房子的归属啊什么样的，有没有约协议啊或者是聊天记录？
3: 当时没有嘛，当时我和他感情挺好的，买这个房就是准备未来就是结婚啊一起。
0: 所以是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是吧，协议是没
3: 有
0: 的。
3: 对，没
0: 有，你们之间
3: 没有这种书面协议。
0: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一起购的房，那你们的首付是怎么个比例呢？
3: 我当时是出了28万。之后后面就是还贷嘛。
0: 他出了多少钱？你告诉我比例就好，我不一定，因为也是比较隐私嘛，我们也不会说是多少。
3: 比例一般就是我可能就出55分吧，我们两个
0: 就一半一半嘛，一半一半，
3: 对对对，
0: 然后各自一半一半买了一套房子。那还房贷呢？
3: 房贷我反正我一共加起来还了50多。
0: 50多是吧？
3: 对，加上首付的话50多。
0: 50多，那这个还房贷它是你们是？用你们的，你就是你们共同去还房贷吧，不应该是你个人的一个行为吧？不是你个人的。
3: 对，是我们两个共同还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嘛。
0: 那他现在他对这个房子的这种分割，他有什么表达
1: 态度呢？
0: 态度呢？意见呢？
3: 他不想谈这个事情，他一开始会，我还会跟我说，会后面会处理，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很回避的一个状态，我已经联系不上他。
1: 我想问一下吴女士，你们俩现在分手多久了？
0: 24年，
3: 我们是24年分手的。
1: 24年分手的，都这么久了都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一块两块钱哎？
0: 那这个房贷谁在还现在？
3: 现在是他那边嘛，
1: 也就是24年到现在都是他在。

0: 环，对不对？
1: 嗯
2: 嗯，
0: 他不主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可不可以方不方便问一下，他现在是不是找新对象了？
2: 嗯，这个我没有了解了。
0: 嗯嗯，他跟你就直接不接你电话了？
2: 对对对。
0: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把那50多万块钱直接给你，
2: 就说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0: 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当时买的那个房产，现在这个价值有波动吗？
2: 嗯，其实近几年房价不是跌了吗？还是跌了一些。
0: 啊，你的那个整套房子大概跌了多少呢？
2: 跌了有个30来万吧。
0: 嗯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廖律，首先第一点就是、嗯、房价的涨跌跟出资的吴女士有没有关系？
1: 嗯，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关系的，因为你像我之前那个离婚纠纷的那个案子，其实就是在房子的这个处理问题上，就是在变现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争议，因为其实他们都不太想要这个房子了啊，就是那最后法院还是以这个法拍房子拍卖掉或者卖掉这个时间为准，然后去做这个分割。
0: 嗯，但是我退回来讲，吴女士她从头到尾这个房子就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然后那个房贷她肯定不是在你的卡里面划走的，对不对？肯定是你打给了男方，然后男方他的卡里划掉了，对不对？
2: 对对对，我是转给他了之后他去还的。
0: 因为那个名字上根本就没有你，你都没有还款的资格，是不是？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退回来讲，我假设是吴女士的娘家人，我就会说，那我给你的是钱，你还我的也要是钱，我们俩又没有签合同、
1: 嗯、
0: 那你这个跌了涨了跟我都没有关系，我能这么说吗？我不知道合不合理、啊、
1: 你能这么说，这也是我们常见的在法庭上的一些抗辩、
0: 嗯、
1: 所以法院他会从他的角度，法院他会调查事实，就是你比如说同居关系，对吧？然后买房，
0: 嗯嗯，
1: 那如果说是你说是借款，那当然我借给你多少钱，你当然要还给我多少钱。所以法院他就要区分出到底是借款，还是说大家一起是去购房，
0: 嗯，
1: 去买房。
0: 方不方便就是问你们俩，就是出资购房之前，你们大概谈了多久？
2: 嗯，我们两个是大学的时候谈上的，大学大二的时候，后来毕业了之后就一起，就是想着就是买一套房嘛。
1: 嗯，
0: 五年，
2: 嗯，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
0: 啊，四五年的时间、
1: 嗯，
0: 转账记录是有的吧？
2: 对对，有。
0: 嗯嗯嗯，然后你们中间聊天的这个，比方说买房的时候有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是你们共同买房？
2: 嗯，聊天记录是有的，就是共同买房的那种协商是吗？就两个人一起商量的那个聊天记录。
0: 嗯 嗯, 嗯。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卢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多就是现在涨跌可能要先放到一边，然后就是先让这个男方先出面，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他都不理你了，不联系了，但微信没有删，对不对？
2: 他那边把我删除了，但是我这边要保存一些证据嘛，我还是没有删除他的。
0: 好，那我现在就拎一个小红灯出来，单方面删掉了对方的话，他那边的聊天记录是不是都没有了？
2: 对，他那边应该是没有，但我这边是有的。
1: 对，
0: 嗯，好，那现在吴女士这个情况，对方完全不联系我了，那吴女士该怎么做呢？确实是要把涨跌放一边，
1: 嗯，
0: 这个钱他毕竟还是一整块钱呢，你管他是40万、50万还是60万，
1: 嗯，以我们节目的这个风格哦，以往的这个风格，我们都，你看曼姐都会建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你们是大学同学了，有校友了，
0: 先把人找到嘛。
1: 对对，
0: 你看七月都会懂了，我们的粉丝都知道了。
1: 先看有没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大家再好好的再协商一下，再如果说协商得好，其实这个涨跌甚至都没关系的，他甚至都有可能会多给你钱。但你如果我刚才讲的是判啊，判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你们谈得好，是吧？你情我愿的，反正就是公平或者是退让，那都 OK。你可能要拿的更多的这个钱，不一定是法拍的那个钱。
0: 我觉得人还是要看重自己羽毛的。他哪怕跟你分了手，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他还是要找的嘛，对
1: 不
0: 对？
1: 躲不去。
0: 他这个，如果他现在在谈，他如果知道了他对前任是这样的。这50万不管不顾不联系不负责，那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对象会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呢？
1: 是的，这对他非常不好。
2: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是做人嘛，是吧？你要长远来
1: 看。
0: 看
1: 共同的朋友去说一说这个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很清晰的，事实还是很清晰的。
0: 嗯，
1: 你们都首付也几乎是一人一半嘛，还房贷也是一人一半，无非就是24年之后是他一个人在还嘛。这个账我觉得算的话还是挺好算的，对不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就看能不能，因为你起诉到法院，你要找律师，然后甚至是你将来说要，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涨跟跌的问题，其实核心是在讨论什么？讨论房子价值，对吧？房子的价值，你怎么讲这个价值？也不是原被告双方在定的呀。
0: 他如果住进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刚需嘛，对吧？就是稳定的。
1: 所以房子的价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是评估机构去评估的，那你这个评估机构又要花钱，
0: 嗯
1: 啊，你最

0: 最后那个花的那个钱又让你们双方来分摊，那你用这些钱你去好好去商或者是、
1: 廖律在我这里就全部都是算盘生，你知道吗？他在帮你算什么、帮你算这个维权过程的成本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粉丝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比方说袁就说男的变心了不吃这一套，这个不是说男的呀，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他是变心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吴女士，
2: 可能就是后期两个人性格不合吧。
1: 如果你下定决心了要走，刚刚我们廖律讲到的可能会让你又花钱又花时间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你再考虑一步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
0: 是的。
2: 好的。
1: 也有像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男性粉丝说你的前任是不是想复合，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啊。你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好吧，好的，谢谢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的信任，然后如果有什么细节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刚刚廖律给你建议的文字版本，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你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5: 错。
3: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签合同，
18: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18: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18: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 专家的观点，通过法律的视角来为你理清思路，找到更多方向哈。看到选项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

0: 有选项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了，对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九六二幺八转零号线里的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可以帮忙在海外代购东西。
0: 嗯嗯。
2: 到后面我就联系他，加了他微信嘛。嗯，他主要是代购日本、韩国的一些品牌的
0: 药品。嗯。
2: 然后我就是跟他商量好买哪些东西，他也在微信上给我发了那些产品，就衣服和鞋子的实物图，都具体的细节这些都给我发了，还发了就是他们去代购的那个店铺，他们就是具体经营的视频。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靠谱的嘛，我就在他那里买了一件衣服和两双鞋子。后面他本来约定的是买完之后7天内发货嘛，过了，因为我一直没收到，就过了一段时间，一两星期，我就问他有没有给我发货，我一直没收到。他们那边就是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拖着，就跟我说现在目前没有货，就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后面又过了一个月这样子，我问他，他就说已经有货在发了，但是那个卡在清关了，反正就是一直我现在的产品都没有拿到手。
1: 嗯，
2: 然后后面就前一两个星期嘛，我又联系他了，然后我发现我被删了。
0: 哦，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了，就是张女士你脾气是真好呀，你这中间都拖了几个月吧？
2: 对对对，起码有2个月了，
0: 等都等了这么久。现在只能说你脾气太好了。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1000块吧。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因为中间还有个细节忘记问问我们的张女士了。你买的时候呢，是通过微信转账、闲鱼付款，还是其他的平台的链接付款呢？
2: 我们当时是没有走平台的，我就直接跟他在微信上谈好，就直接给他转钱了。
3: 风险太高了，
0: 风险真的是高呀！来，被删了，找不到了。
3: 就是我们作为律师，第一反应就是说，他可能是两个法律性质，一个是不是构成刑事的这种诈骗啊，所以是刑事；第二个就是可能才回归到我们讲的这个民事的这种赔偿或者解除合同的这种问题。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诈骗性质的或者怎么样，那完全是可以报警的，他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5000是已经构成一个诈骗罪的一个刑事立案的这种起刑点的，
0: 额度是够的，
3: 所以这也是主持人为什么问你，就是说金额大概是多少？
2: 差不多吧。
3: 所以的话，你要不就先尝试一下走刑事这一块啊，
0: 报警
3: 的，因为对你来讲，你风险确实很高，你正常来讲的话，你也是转到公账嘛，或者是怎么样嘛，对吧？但是你就是在微信里面这么讲，然后又把你给删了，我觉得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是有的啊，从表象上来看的话啊，
0: 像我们出去旅行，经常会在旅行的国家啊，比方说当地有一些你在购物的时候偶遇到的人，他们在做代购的，那这种人我在现场加了，我回国之后我都不敢找他们买，
3: 对啊，你说
0: 何况是你这种。
3: 你说他发了一个什么到什么店子里面发了一些视频跟照片给你，这个作假也很容易啊。
0: 对啊，搬运别人的也
2: 可以。我想了一下，他应该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制过来的，又不一定是他真实拍的。
3: 对啊，你这种嫌疑很大，只能那么讲。
0: 好，我们现在第一步呢是去报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请教廖律。
3: 报警可能也比较难，立上以我的这个经验。那如果说刑事这一条走不通的话啊，公安认为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不是很强啊，甚至够不上，那不以刑事立案的话，那你就到这个民事上了。民事上的话，就是你就是，其实它本质是一个买卖合同嘛，买卖合同，正常的一个买卖合同，健全的一个买卖，完整的一个买卖合同，应当是约定了，就是说，价款要给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产品要到位，产品的这种瑕疵问题要怎么处理啊，约定的清清楚楚，以及这个。管合同里面可能还会体现，买卖的合同还会体现，如果有争议了，那管辖的这个法院在哪里？是在你那边还是在我这边？

0: 边，你正常一个合同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交期啊，就是你产品什么时候交付啊，啊，这些都应该在那个买卖合同里面有体现。但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你说我们去买个衣服或怎么样，我们可能哪会签一个交易习惯，怎么会签一个书面的一个买卖合同呢？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那构不构成事实上的法这事实上的这种买卖的这关系呢？当然构成。现在给你个结论，当然就构成。构成的话，现在就说你要起诉他，起诉他。那我问你，对方的又回到看你有没有这种风险意识了？你在转钱给他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有没？因为他是个人行为，对不对？是吧？
1: 对。
0: 他个人行为，那他个人的身份的复印件呢、啊？身份信息你掌握吗？
1: 这些没有给我。
0: 给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没给。那你。这一步就很难，你到法院上，因为法院要明确的他这些身份的这个信息。电话你有吗？
1: 电话也没有。
0: 你电话也没有，那可能就会，所以那你走报警吧，你走报警吧，因为先让警察同志先把这一块的这个信息，对方的这个信息，看能不能从公安这一块先把这个先给你固定住，然后再紧接着到法院去起诉。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认为公安这一块，他会去调查对方的这个信息这一块，应该会至少这一块他会给你，因为听你讲下来，这个整个事情我感觉诈骗的这种可能性挺高的。
2: 而且除了你之外，你有没有比方说进他们的群，群里有别的人也买了，
0: 买过，
2: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集结一下。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个吸取教训这块来讲啊，这个贪便宜吃大亏，就是我们群里有粉丝这么讲嘛。那你这个学费对你来讲是不是合适？这个就你自己来度量了。
0: 是，那你只剩下一条了，现在就是跟这个找警察叔叔帮忙了。
2: 张女士，这是
1: 我
2: 们给你的建议。
1: 报警吧。
2: 如果后续如果要维权啊，比方说你的数额很大，你觉得我还是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或者是对方获得一定的这个惩罚，也是有流程可以走的。流程怎么走呢？我们群里面会也分享给你，也请廖律指点一二。假如这个钱是他一直过不去，怎么办呢？
0: 这个钱一直要不回来。
2: 或者心里一直过不去，
0: 那就是先报警，然后拿到对方的信息，然后到法院起诉，就是走这么一条路，
2: 比较简单啊。
0: 对方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关键是像你怎么获取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他是不是诈骗，这个先要搞清楚。有没有实实在在给你做这个事情，搞清楚。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支持和信赖哈。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3: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4: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3: 来了，那鱼就。
2: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7: 一个大的鱼棒，
8: 湿了的玉米棒子。
6: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5: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0: 是谁家小孩啊？
9: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1: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3: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6: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7: 大姐，
18: 起呀！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6: 请您给我们点赞。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剧好听》。
8: 刘墉听得心里边一阵阵的紧缩，又一阵阵发烫，沉重地说道。儿子明白了，孙家干病重，儿子去探望，病榻上喘息着说，最怕儿孙不孝，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如今父穷悬殊太大，是无药可医的隐患，田土兼并太厉害，也是无药可医。甚至儿子想，吏治遭污不堪，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仆后继，斩之不尽，杀之不绝。小兰

公说，这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再下去就是正义会城，宋明亡国之阴间不远，四至令人不寒而栗。刘同勋

0: 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没这个病。皇上很器重你，你要在修德上多用点心。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不读书不养气，就会变得庸碌琐屑。讲句功利的话，至多你就算个循吏而已，岂是丈夫报复？刘墉听着听着，知道他端起了父亲的身份，赶忙一躬身：“儿子记住了。”刘同勋看着儿子已经微微驼起来的背，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也不容易，你职位太低，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是我挡了，这不是我矫情。官升得太快，你本就树敌甚多，更容易成众矢之的。你能事事办得周全，你如今情势暂且处于低位，多办差事与你有好处。你比不得福康安，落草就是富贵根基。我看福康安也是好的，只是姓造些，聪明是绝顶聪明了。你一是小心快牛破车，二是懂得谨慎时钟就好了。这话也是对你的告诫，明白吗？”“
1: 明白，儿子明白。”“
0: 福康安就要回京了，你这边不妨各项差事交给范时杰，不许有疏漏。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
1: 啊，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再说儿子这边熟手差事，怎么也随着回京啊？”“
0: 你位分太低，儿子。”刘同勋两眼闪烁着，止步望着周围一片模糊的景致。“位低而权重，要懂得韬晦，让些功劳给别人，才撑得起个雍容大度。一路跟福康安，他有官封巡阅的差事，你能帮着他些，自己也得历练。我已经委婉写信告诉了阿贵，阿贵奏准皇上调你回京查办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你不要小看了阿贵年轻，又是满人，了不起的读书人，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嘴碎，有了点张廷玉的味道，顿时打住了，心里边在想：“说这些做什么呀？我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他就绷紧了嘴唇，冷冷的又说了句：“就这些话，你好生在意。”前面是一带花篱，丛生的月季刺梅编成了人来高的花洞，蜿蜒围了池塘半匝。穿过去，便离进入花园的月洞门不远了。此刻月辉稍明，熟落的月季枝条上挂着未化尽的残雪，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像被谁用濡了水又蘸了水银的笔大写意勾勒了几笔。灰的、褐的、白的，各种色调毫无章法，却又天然浑成，远近错落交织在一处，模糊神秘，令人越想看真切越看不清楚。刘同勋就不再向前走，默默学返身来，顺原道往回走。到了月洞门口，不无留恋地扫视了一眼花园，自识的一笑：“呵呵，我在你这年纪最喜爱这样的夜色的，月光太明亮反而不得。”一眼见犬吠挑着一盏西瓜灯站在门内迎候着，狗娘养的也陪着站在旁边，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过来侍候了，回去侧房里歇着吧，我也早点歇息。明早晨不要过来请安，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你过来我还有话仔细吩咐。”“
1: 是，不过孩儿不能在这儿过夜。”“

0: 天霸还在孩儿管院里等着，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
1: 去吧去吧，明天可以晚起一点。
0: 刘墉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二门后，这才转身出了刘统勋临时官邸，向南两箭之地，又学进了西向小道，坐北朝南一个小四合院就是他的官邸。一进门，刘墉就是一愣，不但自己住的上房灯烛辉煌，人影重重，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十三太保的屋子也都是灯火明亮，连门房东侧的大厨房也亮着灯，似乎在烧茶，热气腾腾顺着门袅袅而出。黄天霸在上房早瞧见刘墉进来，赶忙挑帘子出来迎接，谦卑的打了个签儿，称呼却仍然是老称呼，邵老板回来了，标下恭喜您呐。接着他的徒弟都从各房过来，贾富春打头，以下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梁富云、黄富光、黄富宗、黄富耀、黄富祖、黄富威、黄富阳，共十二个人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黄天霸为首，一齐向他躬身施礼，一个个也都眉开眼笑，面露喜色。刘墉有些不解地问了，快四更天了吧，怎么都没睡？我们日日见面，怎么闹了这么一出啊？众人都是笑而不答。刘墉正自懵懂呢，福康安已从上房挑帘子出来，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一边一个掌灯在滴水檐下站定了。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水晶顶带熠熠闪烁，八芒五爪袍子、外套、白衔补服，踏着靴子稳稳地站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有旨，刘墉跪听。刘墉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光还会有旨意给自己，思量方才众人的光景，绝不像是坏消息，饶是如此，仍然猝不及防，一阵心慌，提了袍脚跪下去伏地行礼：臣刘墉恭领圣谕。福康安嘴角掠过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故作庄重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展开读道：皇帝制曰，元首名古公良，社稷福祥也，而刘统勋、刘墉父子左镇礼制，忠勤功能，素为朕所深知嘉许，且为内外臣工所同养，即昌旅渠相、野老百姓道路共知，为儿父子分属同僚，公私一体，朕屡遇特检升擢刘墉、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待其子刘墉训功写辞矣。朕思国家伦才制度，为公为义耳，岂得因统勋为朕重臣，乃掩其子之功？然统勋忠敬真诚，朕素忍于兄，亦不欲过服其意。今着福康安宣旨，刘墉擢加两级，进太子少保，赏礼部侍郎衔，仍在刑部县御司暂任原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越察安徽、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力请民政，四镇返京后引荐述职，钦此。此旨抄发军机处诸大臣小职，并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吏部存档，御笔右极。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

0: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刘墉伏在地上，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此时想起自一枝花劫夺黄冈以来，自己受命随父破案，驱驰数省，潜伏南京，侧身于江湖黑白主道，辗转在一群官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无昼无夜辛劳办差，种种的委屈疲惫，心倦神劳，种种的沮丧无奈，都在这一道旨意当中融化消散。细想乾隆的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读完呢，他已经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的不能成声。
11: 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唯有逢骨弥身，钟情报主，既知已死而已。臣谢恩。
10: 福康安没想到这道旨意会引得刘墉如此动情感伤，原先还微笑着，见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台阶挽起刘墉：“快起来吧，这是旷世恩典，天大的喜事嘛，该欢喜高兴才是，怎么这个模样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羡慕你，老延庆宫放手督责你办差，有这个斩才的用武之地。25岁，由进士而翰林，而主事而官封使，六品官当了东宫少傅，全凭自己真才实学做来，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谁个不服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点像老母鸡护蛋似的维持着自己。他说了句：“我额娘，哎，好在这回冲出了四合院，我也天高任鸟飞了。这一路走，咱们一边散心玩，一边办几件事儿，跟你好生学习学习。”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听到一点不沾父亲的光，又联想到父亲的话，自己追捕一英，火焚官风楼，一举歼灭，要招多少人的妒忌。查处高恒前渡两岸，扳倒一个国舅两个侍郎，都是举朝闻名的红极要员，其中勾扯私联，明的暗的得罪了多少惹不起

0: 的人物。国若论功赏职，不至于被推进一群恶狼之中任人撕咬。真的明白这一层，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更其切肤感受，就是那份宰相肚量城府之深，也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蒲康安感慨谦逊，赶忙擦了眼泪，笑着说了：姚林少年英雄，豪情壮志，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兄迟长几岁，自存是个庸碌之才，只是个遗亲不捉罢了，怎么能和您比呢？蒲康安只是笑，跟着刘墉进屋落座，对黄天霸说：就是我方才告诉你的，既然都布置妥当，就照你的主意，老朱掌总，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皇上在南巡期间各处太平，大家的差事也就算办好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富庶是不用说了，一是离北京远，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多，工人多，行帮多，三是和外洋来往多，奸诈笑小之徒容易串联闹事，有些不明事体的读书人还在那儿妄分华夷满汉之别，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黄天霸永远是一副谦恭里带着自信的模样。
1: 是，福爷说的标下都记明白了。邵老板，不，刘少傅已经几次会议，和爷教训的一样。这次皇上如天浩荡之恩，破译之花案子，按野战军功赏记，并不单位拿了几个贼，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这是刘太傅少傅的抬举，也是众弟兄余弟帮衬得力。他们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车骑校尉，在祠堂给祖上上香，自古标行驿馆人家，这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荣耀。要是辜负了皇上大人这份重恩，叫我皇家一门子断子绝孙。爷，您只管放心。我思量了一下，除了我跟爷们，带上黄富阳，他武功不是顶尖的，但江湖上趟得熟，心思也灵动，一路照应也方便。二位大人看成不成啊？
0: 刘墉就看福康安，福康安问：哪个叫黄富阳？站在队尾的一个黑瘦矮个子应声而出，却是一脸的痞子相，卧鼻吸眉，挤巴眼儿，伶伶丁丁，浑身带着利落，又有点猥琐，似笑不笑的说了：
1: 标下就是，请福爷训示。
0: 很好，有点时迁的形容，偷鸡摸狗的勾当恐怕少不了。一边和一英打，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黄福阳眨巴着小眼说了：
1: 爷眼力不差，小的江湖外号就叫赛时迁，偷东西本是江南第一字号，本就是个贼出身，不过如今做了官，已经改邪归正。
0: 说完近前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顺便拽了拽他的袍角，笑着说了：
1: 爷的袍子角沾了泥巴。
0: 他把手一举，不知这肮脏瘦子什么手法，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玉坠、荷包、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儿，竟都被他偷去了。福康安不禁目瞪口呆，黄富阳一样一样把窃物往桌子上放，嬉皮笑脸的说了：
1: 给福爷瞧个把戏，小的下不为例。
0: 黄天霸把脸一沉：
1: 你卖弄什么？退下。
0: 黄富阳一缩脖子：
1: 是，再不敢了。
0: 福康安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就是你，跟我们一路走。
0: 黄天霸不禁一笑：

0: 因听见远处鸡鸣之声，哈着腰对刘墉说了：“是四更天了，福爷这会儿也不好进里头交旨，少妇今儿个连晌觉也没歇歇。依着标下，这上房东西两间都收拾得干净，将就困一会儿，天儿也就亮了。明个不，今儿个爷们还有一天忙活的，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标下也要细细再安排一下差事。爷们没别的指示，我们好退下了。”见刘墉点头，黄天霸和众太保略一行礼，恭速退下。屋里边只剩了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都错过了困头，不想到床上辗转翻个，对坐在安乐椅上各自出神。他们早就相识的，刘墉在京时经常去傅恒府上，不过那是去见傅恒送案卷回事请示。福康安只是个挂名侍卫，私见寒暄一礼而已。福康安天皇贵胄相府公子，仰就的贵洁气质，礼敬刘墉，并不为是刘统勋的儿子，倒因刘墉两榜进士点入翰林的份上居多。真正刮目相看，还是因这番江南之行。刘墉居中指挥调度，将纵横七八省，朝廷几次举兵没有扑灭的一枝花教众，一举犁庭扫穴，连根拔除。这份能耐，这份咬牙定心的忍劲儿，不能不令人佩服。在刘墉眼里，一向看福康安是个天资聪颖不甚安分的公子哥，待知他违抗母命，千里寻父，请缨前敌，从北京一路赶来，承贪济贫的种种行径，这般样的满族少年子弟，竟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也不免暗自嗟呀敬佩。此刻露身孤灯之下，一个是机敏老成、干事练达的青年，一个是生气勃勃、心高志远的少年，受命同办一差，即将同行同住，对面误坐，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却毕竟平日交往不多，都有点矜持，也不知道话头从哪儿说起来。两个人都沉默着，这正是临署之前天光最暗的时辰，只能听到远处似乎被压抑了的鸡鸣声隐隐传来。暗风鼓窗，青白色的窗纸一吸一张，发出枯燥单调的窸窣声。
1: 爸爸，他是谁？
2: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2: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4: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5: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4: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6: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7: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3: 妈妈，妈妈，
14: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5: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4: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6: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8: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9: 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今天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湘中、湘南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株洲攸县有大暴雨。未来10天左右，湖南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阴雨天气。应对连续的降雨，湖南提早谋划，一批智能化、专业化防汛新装备亮相，高效作业为防汛抢险装上智慧大脑。位于湘江新区的济善高科研发的一款无人船，成为防汛的水上侦察尖兵。工作人员只需在岸边通过平板电脑规划轨迹，搭载智慧探头的无人船便自动驶向指定水域开展巡航探测。即便在5级风浪的复杂水域，无人船依旧能保持稳定航行。此前湖南多地堤防出现渗漏险情，都由它快速出动，精准定位，为后续除险加固提供了科学依据。湖南湘江新区济善研究院院长王永斌

0: 如果是那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管蛹的话，大概几个厘米也可以检测出来，如果是这种散性面积性的也可以检测出来。
1: 在永州蓝山的毛菌水库，今年防汛换上了科技装备，有水下监测设备和智能无人船两大智能神器加持，恶劣天气、危险水域都有它的帮忙，全面补齐人工巡检短板，让防汛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湖南毛菌水库公司枢纽工程部工作人员唐国良：
2: 我们在大坝里面安装了很多设备，包括一些温度计、位移计、渗流计啊，这些设备，比如说有没有渗流啊，有没有裂缝啊，这些一些危险情况它都可以监测得到。
1: 主汛期来临，除了严防河湖水库汛期险情，山区地质灾害同样不可小觑。常德鼎城区陆续将各山区乡镇的35个隐患点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监测设备配备有变形桩、拉线式裂缝仪、声光报警器等仪器，实时监测地表位移、深部位移、水位变化等情况，一旦达到异常标准，声光报警器便发出预警信号。常德鼎城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任王整东：
3: 我们会利用对新科技手段，坚持人防、技防、加群防三线发力，紧盯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风险库，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监测预警。
1: 接下来进入专栏大喇叭防灾时刻。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益阳市桃江县卢祠渡镇长江村开展2026年地质灾害村级避险转移演练，此次演练聚焦暴雨引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采用白天加夜间双场景模式，全过程检验预警、转移、安置、风控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当地基层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自助互救能力。演练模拟全县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地质灾害风险等级攀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后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在长江村演练现场，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报预警信息，群测群防员敲响锣鼓、吹响口哨，手持喇叭逐户提醒，镇村干部组成敲门行动小组上门叫应，确保预警全覆盖无死角。在冷水江市金竹山镇麻溪村，娄底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给村民们上了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课，从洪水来了往哪儿跑到山体滑坡如何自救讲得细致入微，同时他们还对村干部开展充电式轮训，传授应急管理业务。常德汉寿县龙潭桥镇属丘陵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地质灾害。气象专家重点讲解气象观测技术、灾害预警等知识，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等参加培训。新田县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龙泉街道塘下水库水位超警戒线，大坝出现险情，还有群众被困，5支救援队伍随即行动，围着大坝巡查隐患，开闸排水，降低水位，紧急疏散转移群众。双牌县、茶陵县、金市市等地的中小学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地震警报响起，茶陵县解放学校3499名师生们沿着预定路线，仅用3分41秒，安全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队员还结合校园与家庭常见火灾隐患，讲解火灾扑救逃生知识，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立足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

0: 通知指出，闲置校园校舍将优先用于教育事业，根据闲置学校地理位置、校园校舍功能、校舍建筑质量等状况，科学合理调整用于发展乡村学前教育、校外教育、教职员工周转宿舍等，优先满足本地教育发展需要，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园入学，改善农村教职员工生活条件。对于经论证教育事业不再使用的农村闲置校园校舍，根据其地理位置、权属性质、资产规模、质量状况等具体情况，可用于乡村养老院、文化场所、农家书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等农村公益事业。5月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该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属地检查，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根据通知，本次申报重点支持3个方向：一是特色产业发展，二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体补助比例为：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15%，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30%，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向投资补助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60%。单个项目补助额度一般不超过1000万元，已获得其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昨天，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4月公积金热点问题月报，其中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贷记互动提取、组合贷中商贷部分按月提取等4大问题最受关注。记者了解到，省直中心同步执行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今年4月底调整的公积金业务政策。职工申请省直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是多少？根据调整后的政策，新建商品房最高120万元，二手房商转公最高100万元，二孩及以上家庭购首套、二套新房额度上浮至156万元，二手房130万元，商转公不上浮。35周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青年人才购首套新房最高可贷180万元，二手房150万元，商转公100万元。近日，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境内邵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里程段协警至出口顺利贯通，一举拿下全线高风险重难点区段攻坚突破，为后续隧道全幅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全速助推邵永高铁主体工程提质提速。邵永高铁正线全长约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邵阳至永州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香瓜生长的关键期，常德安乡县安全乡的种植户抢抓农时，全力投入田间管理，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在安全乡朋友家庭农场，连片的大棚整齐划一，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饱满的幼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掐尖、打叉、理顺瓜蔓等操作，精心做好田间管护，促进瓜苗稳健生长。安乡县朋友家庭农场负责人车军：
3: 整治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每一层次瓜籽只有牢果，就要保持它的营养，保持它的瓜果鲜。
2: 车军近2年的种瓜效益一直不错，这让他对香瓜种植产业充满了信心。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业效益，今年他果断投资110万元，新建了38个单体大棚和一个连体大棚，打造专业化香瓜种植区，并积极引进优良品种。 推动香瓜品质升级。香瓜作为安全乡的特色农业产业，凭借其口感清甜、品质上乘的优势，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口碑，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安乡县朋友家庭农场负责人车军：
3: 预计价格到我们这个上市应该是在5块左右。一个大棚里的产值，像我现在目前瓜果的效率来看的话，平均我一个棚应该第一次会下得到5000斤左右。
2: 如今大棚香瓜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随着新品种的引进与种植设施的升级，安部发展，安全乡香瓜产业稳步发展，小香瓜正成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有力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
0: 近年来，永州江永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订单农业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工业丝瓜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特色丝瓜种植，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2: 在永州江永县千家洞窑族乡的工艺丝瓜种植基地里，整齐的田垄覆盖着黑色地膜，种植户赵国能正忙着栽苗、覆土、搭架。眼下正是丝瓜育苗移栽的关键时节，这里种的不是拿来炒菜的普通丝瓜，而是专门用来加工丝瓜络的工艺品种。江永县千家洞窑族乡种植户赵国能：
4: 我们专门选育工艺丝瓜络品种，不做蔬菜销售，全部用来加工丝瓜络工艺品。
2: 工艺丝瓜瓜体长大，纤维紧密，成熟老化采收后，经过去皮、去籽、晾晒等工序，可制成鞋垫、杯垫等生活用品及工艺灯饰、挂画等文创产品，附加值比普通丝瓜高出数倍。今年他通过订单合作种植了20多亩。谈及种植标准，赵国能介绍：
4: 我们按照订单需求量规划种植面积，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技术管理，根据工艺品生产标准把控丝瓜络品质，确保达到销售标准。
2: 该基地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龙头企业与种植户签订购销合同，明确保底收购价，并提供种子、技术、农资支持，采收后统一加工，销往国内外市场。聊到收益和未来打算，赵国能表示：
4: 丝瓜生长周期短，见效快，只要管理到位，一季下来亩产可达到600斤以上，而且订单种植模式风险小，收益稳，比传统农作物效益高出不少。我们也打算持续扩大规模，做大特色丝瓜络产业。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

0: 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6: 我们的家，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7: 这是一个表，
8: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7: 这也是一个表。
9: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7: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为了向大众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了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3: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

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

0: 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0: 还可以变矮。
1: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身高缩了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没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0: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

0: 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
1: 明
0: 但
1: 白。
0: 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矮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1: 劳损，
0: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呀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得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变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
7: 我
6: 写
7: 的
6: 完
7: 水
6: 了，
7: 下笔在哪
8: 我
7: 里
8: 想
7: 呀？
8: 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
2: 把坏情绪留

0: 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2: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我太棒了！
4: 好，
5: 好，
4: 太好了，真棒！
6: 太棒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
8: 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4: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
15: 文化中国行。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17: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

0: 这一类的这个异酸互位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啊，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1: 哎，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八百，就是呃。就是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 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儿，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 那么什么情况下

0: 只吃一种的，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哦，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那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
1: 盐
0: 酸氨
1: 酸，
0: 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还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

0: 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呐、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 Omega 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3: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2: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哈，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

0: 有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那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啊，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昔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护膝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0: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0: 神
1: 常
0: 奇
1: 好，对，
0: 啊！
1: 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 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

0: 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就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间隔1到2个小时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 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0: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0: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 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
1: 靠墙静蹲，
0: 对，靠着墙。
1: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0: 对对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
1: 嗯，
0: 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嗯，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0: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0: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0: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0: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国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同时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信任和尊重。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
2: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做客。二女儿宋庆龄特别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眼睛，漂亮极了。伯伯还说准备送他一只呢。他刚走到门口，突然停住了脚步，皱起了眉头。父亲看见了，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了？爸爸，我不能去了，我昨天和小珍约好了，今天他来我们家，我教他叠花篮。庆龄说：李老师又见面了。
3: 你好，王静。
2: 首先还是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
3: 大家好。
2: 还有我们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又见面啦。
3: 你们好。
4: 大家好。
5: 李老师好。
2: 李老师啊，咱们怎么今天相约在这儿见面啊？
3: 你听这咕咕咕咕的声音，他呀来自宋庆龄的和平歌社。
2: 因为在文章啊，我不能失信当中也是有写到过，宋庆龄从小就非常喜欢鸽子，想去伯伯家看鸽子。
3: 对，
2: 但是不能失信于自己的好友小珍，也就没去成。
3: 对，
2: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还能真的看到鸽子。
3: 是啊，
2: 能不能带着团友们咱们走近了看一下呀？
3: 好呀。
2: 好，走了。
1: 宋庆龄故居的西北侧迎面有一座设计精巧的鸽舍，里面饲养了300多只信鸽，而且这些信鸽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例如和平、中国、统一等等。从信鸽的名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庆龄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那宋庆龄为什么那么喜欢鸽子呢？
3: 说到这个呀，我们就得说宋庆龄他从小喜欢鸽子，课文里提到了啊。那么后来呢，他跟孙中山先生结婚之后，孙中山也喜欢鸽子。他和孙中山啊，因为鸽子这种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也让他们婚后的生活更加的温馨
2: 啊。
3: 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鸽子它是世界和平的象征。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毕生都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奋斗，所以呢就喜欢鸽子

0: 和他们促进世界和平的这个事业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宋庆龄在这里居住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把鸽子作为礼物送给外国的元首。
1: 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熏陶。1907年，14岁的宋庆龄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自此，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让宋庆龄拓展了国际化视野，并且结识了很多国际友人。1913年8月，毕业后的宋庆龄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开展革命斗争。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宋庆龄积极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诸多国际友人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0: 这里啊，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大客厅。在宋庆龄生前啊，曾经在这里举办国务活动、外事会见，
2: 见客人的地方。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啊，就是宋庆龄他1963年4月份就迁居于此。在6月份的时候，就来了很多的贵宾，周恩来总理，邓颖超，朱德、康克清，董必武等等，就是要庆祝一个组织叫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
2: 这个组织是做什么？
0: 这个中国福利会啊，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它就成立了，它原来的名字啊叫保卫中国同盟。我们知道孙中山当年他成立的组织叫中国同盟会。那个当时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当时日本侵略我们国家了，等于是民族战争它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宋庆龄就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主要是要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啊，包括海外那些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的正义进步人士来支援中国，募捐物资，募捐钱款。而且呢，他创办了一个刊物啊，叫保盟通讯。这个保盟通讯啊，它以英文啊，中英双语向全世界去宣传中国抗战的消息。然后让大家有针对性的对中国提供支援，尤其是在保盟通讯上，他第一次把皖南事变的消息公之于众，然后又把中国共产党抗日取得的一些成就公之于众。然后为我们党在道义上赢得巨大的支持，在物质上赢得巨大的支持。
1: 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福利会前身，在1938年成立之初，宋庆龄便邀请了众多国内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参与，志在世界范围内筹集募款，保卫中国的革命成果。而就在李雪英老师刚刚提到的中国福利会庆祝25周年酒会上，就有一位特殊人士，宋庆龄曾经帮助他破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封锁，把国际友人的爱心带到了当时还不被世界舆论熟知的解放区。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他刚好跟咱们宋庆龄主席啊，他在这个畅金斋曾经招待过的那个25周年酒会上的一位客人是有关系的，就是董必武。
2: 老革命家。
0: 对的，对的，老革命家。那么在1946年的春天啊，当时解放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疫痢流行，它波及了山东2000万父老乡亲。在这种情况下呢，董必武当时他是我们的解放区救济总会的主席，他就提笔希望孙夫人代为向国内外呼吁救援。
1: 然而1946年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发起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就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宋庆龄面对董必武的求助，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0: 当时宋庆龄呢，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啊，哎呀，心潮澎湃啊，他非常牵挂解放区的老百姓。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他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去呼吁，就是这些募集来的物资和药品，要有1/3拨给解放区啊。再比如说啊，他说你们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够派一些官员到中国来，这些官员这些专家能够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呢，他还募集

0: 的资金去国外去购买药品，去购买疫苗，然后空运到中国，寄到解放区，那大大的就缓解了解放区的这种灾情。所以当时宋庆龄啊是尽他一己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在战争年代，宋庆龄不被党派的成见所束缚，心系全中国的人民群众，竭尽全部心血促进中国的统一大业。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他通过卓越的外交能力结交国际正义人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7: 开门。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1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1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用生。

0: 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宋庆龄得知解放区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医生的时候，他就立刻联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延安援助。斯诺作为国外记者，第一次将中国红区的情况向全世界进行报道，而马海德在延安开始投身于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除了马海德，还有一个人来到中国投身抗战事业，他的名字更加响亮。
2: 其实除了马海德呀，还有一位医生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是抗战时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著名的医生。
3: 这样咱们提问一下这个旅行团的团友们。
2: 对呀、啊嗯、看看团友们知道吗？
3: 嗯，咱们让李老师给大家点提示。
2: 嗯
3: 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2: 对，
3: 我也猜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位医生啊，他来自加拿大。
4: 加拿大。
3: 加拿大。
2: 猜到了吗？他后来牺牲在中国了。
4: 我就知道一个外国医生，白求恩。
3: 是不是白求恩？
2: 是的。
3: 啊、哦、太熟悉了、嗯、因为在课文当中也是学过的。
2: 对呀、
3: 啊。那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对，大家都知道白求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的关系。
3: 嗯，
2: 白求恩来到中国是宋庆龄他发起成立的那个保卫中国同盟给动员到中国。
3: 哦。
2: 而且白求恩后来在中国开展的那些医疗活动，他是保盟给他源源不断提供的医药物资支持的。甚至在白求恩逝世之后，宋庆龄继续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学院来提供支持。
1: 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白求恩才能够来到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并肩作战，甚至将生命献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也正是在保盟的努力下，宋庆龄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把国际支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
2: 所以宋庆龄啊，他说白求恩的生和他的死以及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嗯，而且他还专门为白求恩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时代的英雄》。
1: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3: 那应该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
2: 是啊，
3: 啊、嗯，看他书书写写的，
2: 他正在画画呢。
3: 哦，画画
2: 是啊，
3: 咱们看看，
2: 看看。
5: 嗯，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给咱们团友们也看一下。你这是画的，画的是这个花吧？
5: 哎，对，这个是安多利恒花，
3: 哦、
5: 嗯，也叫红掌，代表着吉祥如意、宏图大展。
3: 哦，非常好，非常美的花语啊！你是很喜欢这个花吗？
5: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花，我是在这里写生，同时呢，也是在临摹宋庆龄的画。
1: 安多利恒花原产美国夏威夷。颜色火红，仿若鸡心，寓意美好。宋庆龄闲暇时经常一边赏花一边用颜料绘制，甚至他还亲手制作了一幅安多利恒花的刺绣挂在床头。这种源于国外的鲜花为何会让宋庆龄如此青睐呢？
2: 宋庆龄喜欢这个安多利恒花啊，他跟一位国际友人有关。嗯，这个人的名字叫有吉幸志，你听起来他是一位
3: 日本人吧？
2: 对，他是一位日裔美国人。
3: 嗯，
2: 抗战期间这个有吉幸志啊，他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3: 哦，
2: 啊，而且还曾经被派往延安。跟宋庆龄当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相识了。
2: 对对对，后来呢，他回到了国内，受到了美国史密斯法案的迫害。然后他呢就被捕入狱了。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急如焚，他想呢为营救有吉幸志出狱做一点事情。怎么办呢？他就把母亲留给他的结婚绣服，对宋庆龄来说非常珍贵的一个传家宝了。那么他呢能够忍痛割爱然后把它寄给了有吉幸志。
1: 这件珍贵的绣服曾是宋庆龄母亲结婚时所穿，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母亲便把这件珍藏几十年的绣服送给了宋庆龄，希望女儿一生幸福安康。但是为了营救国际友人有吉幸志，她毅然拿出最珍爱的绣服 让他们变卖以支付律师费用。
2: 嗯，因为我们中国人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啊，宋庆龄为了就是来帮助有极兴志，寄给了有极兴志的家人，让他们把它变卖掉啊，然后去营救这个有极兴志。但是他的家人不舍得这样做啊，最后呢，经过别的渠道，还是想方设法，这个有极兴志出狱了。后来呢，他就对宋庆龄对他的这份深厚的情谊啊，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每年寄这种花给宋庆龄，
3: 就是这种，
2: 对，就是这种、啊、
1: 安多利恒花，寄托了宋庆龄和有极兴志长达半个多世纪远隔重洋的深厚友谊，承载了中国人信守承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好品质。宋庆龄把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民族大义融合在一起，家国一体，因此宋庆龄也感召了大批的国际友人团结在他周围，大家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6: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也是从书本出发，从文章《我不能失信》当中，我们知道宋庆龄从小就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啊。
2: 对啊，你看宋庆龄啊，从小学课本我们就学习他《我不能失信》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啊。实际上，这种品质啊，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无论到后来他跟国际友人的交往，跟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啊，他会见的各国的政要、元首等等啊，他这种高贵的品质一直是贯穿他整个的一生。也正因为这样啊，他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成为世界和平久经考验的前驱，他也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那最后呢，我们想赠给大家一个特殊的礼物啊，就是在这片大草坪上举行一个放飞和平鸽仪式，让我们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让和平鸽再次翱翔在宋庆龄奶奶她生活过的地方。
6: 太好了，
2: 让我们一起来放飞和平鸽，祈愿世界和平。大家听我倒数，3、2、1，放飞。哇，
6: 真的是太美了。
2: 是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生活中的宋庆龄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
4: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

0: 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1: 在之前的旅行当中，我们了解了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的卓越贡献。相比于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十分平易近人，尤其是在少年儿童当中，宋庆龄是慈爱祖母的形象。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了解宋庆龄。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今天继续我陪伴您云旅行。你好，李老师。
3: 你好，王静，
2: 又见面了。
3: 是啊，
2: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要继续跟随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当然还有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3: 大家好。
4: 王静姐姐好。
5: 大家好。
2: 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又要开始了。你首先带咱们去的第一站是哪儿呢？
3: 今天啊，我先带你去看一件宝贝。
2: 真是没想到，这故居当中还有秋千。
3: 是啊，是啊。
2: 给我的团友们也看一看。
5: 这个秋千是谁做的呀？
6: 老师，我想坐这个秋千。
3: 王静，你来试试吧。
2: 我就稍微的体验一下。
3: 来体验一下。
2: 对，带着我的团友们一起稍微荡一荡。
3: 啊，对呀，啊，
2: 我这个我一坐上就一下子就把我小时候那种记忆就勾起来 了，
3: 尤其是在这样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荡秋千，
2: 非常的好。
3: 对呀，啊，
1: 宋庆龄故居本没有秋千，宋庆龄搬到这里之后，因为喜爱孩子，就让工作人员架设了这个秋千，并经常邀请附近的孩子和工作人员的孩子来玩耍。看着孩子们荡秋千做游戏，宋庆龄也总是显得格外高兴。
2: 那咱们是知道宋庆龄其实他的一生当中是没有孕育子女。
3: 是的，很遗憾。
2: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就要说起来当年在革命斗争中他所受到的巨大的一次伤害。那是1922年6月16日，那天呢，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他想让宋庆龄先走，宋庆龄执意不从，宋庆龄就对孙中山说：“你必须先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呢，就在宋庆龄的反复劝说之下，带领卫士先行离开，宋庆龄又在这里坚守。从凌晨一直坚守到第二天的下午，然后他听到中山舰上传来了炮声，约定的安全之后要有炮声，宋庆龄才带着卫士离开。而这时候是九死一生啊，他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啊，最后呢安全脱险了，但是他唯一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流产了，然后他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孕育自己的子女。
2: 可能正是这样的遗憾吧，让宋奶奶把她的爱
3: 给了全天下的孩子。
2: 对，
3: 所以现在她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这个是不分辈分的。她是你的宋奶奶，她也是我的宋奶奶。
1: 广州蒙难之后，宋庆龄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却将全体中国少年儿童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着他们。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尤其赢得宋庆龄的喜爱，那么究竟是谁呢？
3: 请进。
2: 哇，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吗？给团友们也看一下。
3: 对，
5: 这是谁呀？
7: 他怎么只有三根头发呀？
6: 他的鼻子好圆呐。
8: 哎，这个我认识，这不是三毛吗？哎呀，我太熟悉了。
2: 三毛。
3: 对呀，就是这个特殊的孩子啊。
1: 三毛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只有三根头发的脑袋，红红的鼻头，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随着时代的发展，备受欢迎的三毛除了最开始的纸质漫画，也开始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活跃在大众视野。不管是三毛流浪记还是三毛从军记，都影响深远，并使几代人受益。
2: 这三毛跟宋庆龄还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那接下来我就带你来看一看。当时啊，在上海，我们知道战乱过后，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然后呢，他们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后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很多流浪儿童在大街上就那么流浪。然后宋庆龄呢，看到了这种情况，非常的痛心。他就想，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呢？于是呢，

0: 就找到了张乐平，说你能不能创作一些画啊，然后我们把这些画卖出去，然后呢用拍卖的这个钱来救济流浪儿童。这就是三毛之父张乐平。
1: 哦，嗯，由他创作出来
0: 的。对对，他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他创作了三毛系列。
2: 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请求之后，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创作，一个月时间创作了30幅三毛的画作。之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三毛原作展览会和三毛乐园会，张乐平以三毛画作作为支持。会上这些画作被抢购一空，所筹得的资金被用来资助流浪儿童。
1: 我刚才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几幅画，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个三毛都是黑白的。
0: 是的，
1: 这怎么还有是彩色画？
0: 这是张乐平应宋庆龄的请求画的呀，所以他尽可能呢要把它画得漂亮，画得好。啊，你看这是三毛他的玩耍，这是三毛他的吃饭，你看这个破碗啊，在街上去乞讨要来的东西。其实三毛当时啊，就是中国流浪儿童的一个代表。啊，当时的中国儿童的命运那就是那样悲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唤起了全社会人包括海外爱心人士的同情，于是三毛乐园会就大获成功了。
1: 那再后来呢？
0: 后来呀，三毛成了一位小先生。
1: 小先生？
0: 对呀。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宋庆龄讲的。
2: 宋庆龄为何会把三毛称为小先生？
3: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哎，李老师，我们这是要做什么呀？
0: 你先听听看。
3: 先给大家看一幅图片，上面写着儿童时代四个字，这是一本刊物。这本杂志呢是宋庆龄创办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优秀的儿童刊物是十分匮乏的，所以在宋庆龄的倡导下，中福会创办了儿童时代，这也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
1: 这跟小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0: 你现在体验的就是小先生的活动呀。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呀，
1: 教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啊！
1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4: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6: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
17: 支付收款3万元。
14: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8: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4: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宋庆龄受陶行知提出的集知集传、知行合一理念的影响，组织了小先生运动，让大孩

0: 教小孩，这种方式在那个师资匮乏的时代，既促进了孩子的学习，又让孩子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小先生运动一直延续了下来。2010年开始，宋庆龄故居实施时代小先生计划，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到公益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每到节日或纪念日，我们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就会看到一群身披红色绶带的孩子，他们志愿为观众讲解宋庆龄的故事，成为了故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我们现在呀，就来到了宋庆龄的书房。
2: 哦，
1: 你看一下那边啊，有一个1米多高的一个大的文物，你猜一猜那是什么？
2: 哦，哎，团友们能看清吗？哎，咱们一块儿猜一下，就这个，
3: 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
4: 这是个老电视机。
2: 李老师，要不我也猜一下吧？
3: 好，
2: 是不是个收纳柜啊？
1: 看起来像收纳柜哈，太大了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收音机，
2: 这么大的收音机。
1: 对，建国初期啊，收音机是很珍贵的物品了。
2: 哦，它是从哪儿来的？
1: 它是苏联送给他的。我们从正面呢可以看到，在它的那个装饰图案上有中苏两国的国旗，象征着中苏两国的友好。宋庆龄他曾经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第一任的副会长啊，所以呢，他为中苏两国的友谊做了很多的贡献。于是就赠了这个收音机给他。
5: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为团结下中国的家族，为中国人民讲义愤，讲伟大的苏联人民，为伟大的苏联。
1: 说起他跟苏联的关系啊，我们也得提到他曾经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奖金当时给了他10万卢布。但是宋庆龄呢，这个奖金他并没有据为己有，他马上在上面批示说把这个奖金啊捐献出去，用作富儿福利之用。于是呢，哎，他就把这个奖金捐建了一座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0: 除了创办新中国的第一本少儿读物《儿童时代》，建立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宋庆龄还捐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在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他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他实现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1: 我们现在呀，来到了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
2: 哦，就是这里。
1: 对，
2: 这里是他的原貌，
1: 是原状陈列。
2: 当时宋庆龄是不是就在这里是休息还有办公的地方？
1: 工作和生活，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空间。你看那边有一个灯罩，原来呢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灯罩，后来坏掉了。宋庆龄呢就说我们不要再去买新的了，他就跟保姆一起用窗帘布做了一个灯罩，一直用到了最后。包括梳妆台镜子上的水银都已经剥落了，
2: 也没有换新的。
1: 工作人员说换一个吧，他坚持不让换。在这个房间中，你包括钢琴啊，包括他用过的办公桌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气息。尤其是那张床，他就是在那里病逝的。他在这个房间工作和生活了18年，大部分的时间在这里度过，最后呢就是在这里抢救。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就在他逝世前15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二天，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一致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所以正是在这个寓所，也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他得到了我们至高无上的一个荣誉。但是他也是在这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2: 哎，李老师，这里是
1: 瑰宝亭。
6: 这里好多花的图案呀，
3: 这梅花真好看。
1: 我们知道周总理他把宋庆龄称为国之瑰宝啊，那么这个瑰宝亭啊，它是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兴建的。它也是宋庆龄故居这个庭院中唯一一座纪念性建筑。你看这么高，6米6， 两层檐。

0: 圆，但是呢里面有五个柱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尖儿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远远看去就像一朵梅花。
1: 这个亭子的顶部啊，也包括檐下，包括我们脚下这个石壁上，
0: 对，
1: 都是刻有梅花。
0: 对对对，
1: 这肯定是有什么寓意的吧？
0: 是啊，就是外形像梅花，然后里面通体都是以梅花来进行装饰的。它呀，寓意着宋庆龄的品质，像梅花一样，品质高洁而不染，凌寒傲雪而不骄，领发百花而不惊。梅花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宋庆龄啊，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和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啊，她一生写了很多文章，但是最后一篇文章是在她逝世前一周左右发表的，就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2: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1: 到这儿呢，我们宋庆龄故居的书本旅行就要全部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带领我们的旅行，我也是受益匪浅，相信我的团友们也是，不仅是增长了知识，更是被这种精神所深深的感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们下一次旅行又要去哪儿呢？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蛤蟆先生去看仙林》。

0: 医生。为了向大众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了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也就是工作日，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与我们取得联系，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除了这一个方式可以联系我们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跟为民热线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把您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留下，另外把你的事情说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您需要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帮助都写清楚啊。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话，作为佐证可以进行上传，但是反映问题绝对不能只是发一张图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录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或者你只发一段话，然后一段话就是可以帮我受理一个什么问题吗，留下电话，这种问题我们也是不受理的。您得把问题写清楚了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您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助您，找哪里来帮助您。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啊，把问题说清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每到下雨天，不少的市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呢，就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给出行的行人啊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近日，长沙市民戴先生就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芙蓉区的双阳石场大市场附近的双阳北路，每到下雨的时候呢，路段多处都会出现严重的积水，严重的影响了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情况。
5: 大概有500米左右，一下雨，几个地方就是像河一样的，行人和机车都无法通过，原因就是积水呀、啊，
1: 没有排水，
5: 没有排水呀、
1: 啊，没有设排水，对吗？
5: 对对对，我每天开始都经过那个地方，我都看到有人都在绕道，有两个大夫，一个大夫就是大夫这条路是在申请改造，第二个大夫这个路本身没有排水管。就是这两个方式就是答复我了，问题没处理。
1: 戴先生还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说，这件事情呢，此前他已经多次就道路积水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并且寻求帮助，但是呢，这个问题也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同时呢，他还提到了这一段积水路段的两侧都是闲置的地块，那目前呢，整体被围墙围挡起来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在围墙上开凿排水孔，以此来提升路段的排水效率，缓解积水的难题。群众诉求无小事，在接到了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就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办事处。街道的工作人员啊，经过现场核实之后确认，市民反映的双阳北路积水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
6: 因为那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段，强降雨的时候确实排水不畅，但是雨停了以后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水就可以排掉。
1: 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双阳北路这一段积水路段后续规划呢是有提质改造工程的，不过由于涉及到整体规划统筹等多重因素，那目前呢还没有启动施工，等到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完成之后，整条道路的排水管网呢将会得到全面的改善。眼下反复积水的问题呢，也将会

0: 从根本上来得到彻底的化解。而针对于市民所提出的在围墙开孔排水的想法，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该方案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1: 我们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那个市政维护中心也到了现场，我们几方就是已经研判了，这个位置不能就是说在围墙上面凿洞，凿不了洞，因为凿洞的话，把那个水雨水引到那个围墙里面去了以后，引起那个围墙倒塌，到时候那个安全隐患更大了就。
0: 工作人员刚才的介绍呢，也考虑得非常的全面。那么据马坡岭街道方面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也将会继续主动的对接规划、市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全力加快推进该路段的提质改造与配套设施建设。同时，每逢强降雨天气，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设置警示路障，引导过往通行，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也欢迎您同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接听第一路打进96218转零号键的这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哎
12: 呀，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7: 江总，
9: 这个项目批了，感谢。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候，让我们一起请出他。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来，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吴龙奇的，因为我去那个长沙旅游的时候呢，在那个长沙买了一辆那个沃尔沃X C90，我买了那个沃尔沃X C90，那完了以后就是说通过那个微信啊，直接转了钱，也没签合同，车也没有看。当时这个人通过闲鱼认识的，我没看，我都把钱转给他了，完了车也发走了。
5: 闲鱼买车啊？
6: 不是，没在闲鱼，就在闲鱼认识的。
5: 啊。
6: 完了，他发了一辆车，我就是咨询嘛，咨询完了以后呢，就没有在闲鱼上交易。没有交易完就加了他的微信，加了微信经常关注他的朋友圈，完朋友圈完在今年刚去旅游的时候呢，就看到他发了这个沃尔沃，我觉得不错。完了以后呢，他把照片信息都发给我了，也非常的喜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
5: 嗯，
6: 完了以后就说，因为当时旅游嘛，就没有时间，就没有关心了。反正这20000多块钱嘛，也是对出于对他的一种信任。
5: 嗯，
6: 完了以后呢，就把钱转给他。
5: 你跟他很熟吗？你跟他闲鱼认识的，你很熟吗？
6: 不熟悉。
5: 不熟悉，你怎么这么信任他，把钱转给他，合同都不签，现在出问题了，对吗？
6: 对，面也没有见。
5: 您真是心大呀，你连面都没见过，你跟他都不熟，20000多块钱转过去了，车子买了，车子是不是有问题？
6: 对，有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发动机更换，更换发动机的发动机号和原始的发动机号是不一致的。
5: 嗯，编号不
6: 一
5: 致是吧？
6: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发动机它调表了，调表就是说现在调的是14万公里，它原时是31万多公里。
5: 嗯，
6: 这两个问题完了以后呢，我就找到他们去协商去退车嘛。我说这肯定不能要了。
5: 嗯，
6: 我说因为这个车呢更换完发动机，它两号不一致，在我们这里是过不了户的。
5: 嗯，
6: 是没有办法过户。
5: 嗯，
6: 包括我去长沙的时候，我带了好多我们这里的特产，把我给他带过，也是属于这人人间信任嘛，不至于为了20000多块钱，人家说呢，去骗我们吧。我还在微信买聊天记录买也非常高，也非常清楚。我说一定要保证发动机不要有问题，
5: 嗯，
6: 车况不能有问题，公里数一定要真实，他也保证了。
5: 嗯，
6: 就回来我们这以后，我去准备过户的时候。完了以后，第一件事肯定要查验那个发动机号嘛。
5: 嗯。
6: 一查验发动机号不对，
5: 就换过了。
6: 发动机号不对，完了以后我就很蒙圈呀，我就找他们联系，完联系他们现在就说不给我退车，就说现在打电话也不接，我就投诉了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完了以后，昨天给我答复呢，就说他们也到现场了，到现场说是啥，这个人不属于他们二手车公司的人。
5: 什么公司？这是一家。
6: 就是叫长沙小莫二手车有限公司。
5: 哪两个字？哪两个小莫？
6: 嗯，它有两个营业执照，一个是陌生的陌，就小莫二手车公司。
5: 嗯，
6: 还一个是陌，就是老莫的莫。咱们就是说经常不看电视剧嘛，就
5: 是
6: 姓莫
5: 的莫是吧？
6: 莫。
5: 嗯，他这个您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两个执照？到底是哪一家呢？
6: 两个营业执照。
5: 他到底是哪一家？
6: 这两个都是他的，但其中有一个他挂靠的是人家的公司名字，因为这个是他们业务员告诉我的啊，业务员告知的，那个是挂靠他们那个这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不属于真实的实际人。
5: 我被你搞蒙圈了。第一个我想知道的是，
6: 嗯，
5: 首先你买这个车子他是用哪个店的名义卖给你的，你不要扯那么多。
6: 以那个小莫。
5: 哪个莫？
6: 陌生的莫。
5: 陌生的莫，对不对？
6: 对，
5: 他用的是长沙

0: 小莫二手车的名义把这个车卖给您的，对吗？
1: 对。
0: 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这个二手车车行的
1: 业务员。
0: 业务员，他叫什么名字？
1: 李文业。
0: 哪个文哪个业？
1: 木子李，文化的文，就是一个文加个华那个业。
0: 什么？哪个业？
1: 不点。
0: 你告诉我。
1: 一个火加个华。
0: 哦，业好。他的名字叫李文业，你有他电话对吧？
1: 对，有他电话和微信。
0: 他当时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了，他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这个销售人员，对吗？
1: 对，业务员
0: 啊，业务员、然后你也是在他手里买的这个车，我刚才也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了啊，这个记录当中确实他说的是14万公里、但是你查询到的这个实际的数字是31万1005公里，所以是有差距的。关于这个发动机的内容我暂时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他的回复是说发动机是没有换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一共给他交了2万多少呢？
1: 26500。
0: 26500。然后直接就把车买了，是几月几号成交的？
1: 付款是那个三月六号。
0: 3月6号，对不对？3月6号就付款了。
1: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把车提回去的呢？
1: 到新疆是三月二十六。
0: 就运回家了是吧？
1: 到我们家。
0: 3月26号运回家了，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1: 四月十号。
0: 4月10号。
1: 对。
0: 当时你就提出来了，对方就否认一切的事实，然后也不同意退款退车，对不对？
1: 他们承认换发动机了。
0: 啊，承认换了这个发动机是吧？
1: 对，但是人家不退车，他说让我自己想办法，花200块钱在我们这里找代办过户。我说我们这里找不了代办，只要发动机号不对是不可能给我付了给。
0: 所以现在就让你自己很被动了。以后记住了，这种陌生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看，你用自己的善良交了一次智商税，对不对？你还给他带什么特产呢？然后钱咔一下打过去了，结果人家把你骗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你的全名叫什么？
1: 王姓，高兴的姓。
0: 王姓啊。
1: 嗯
0: 嗯。然后您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跟这个市场监管局投诉反映的吗？
1: 对。
0: 5月10号反映，他什么时候回复你的呢？
1: 昨天5月12号给我回复的。
0: 哦、昨天回复你说是说这个人不是小莫二手车的吗？
1: 对，他说不是他们公司，2年前他说都已经离职了。
0: 那你怎么证明他是这个公司的呢？
1: 第一个，他给我聊天记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通话电话告知我他是那个小莫二手车公司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把和小莫老板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也都发给我了。
0: 有吗？我看看。
1: 第三个呢？
0: 你说第三个。
1: 他说那个老板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也发给我了。第三个呢，车是在他们小莫二手车公司提走的，而不是说在别的地方提走的。
0: 哦。
1: 在他场地上提走的。
0: 哦，你自己去了这个小莫二手车，直接在他们的场地里面把车子提走的，对吧？
1: 那个托运公司过去提的，当时他们给我发的位置。
0: 发的位置就是小莫二手车，你自己本人没去吗？
1: 我去是后期了，因为我旅游完以后我才去了他的场地。
0: 你自己到场地去看了、也是在小莫二手车，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他们的其他工作人员接待你吗？
1: 当时他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徐。
0: 小徐，你有进到他们的办公区域去吗？
1: 进了。
0: 哦，也到他办公区域去了。
1: 对，讲的交朋友嘛，既然我说到这来了，到哪都喜欢。我们这可能就说比较傻吧，那种，也就是说现在来说。
0: 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是说有一个跟他和老板的这个聊天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转账的记录，但是就是不知道您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老板是不是真的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如果是。

0: 是的话，那么至少证实是他以小莫二手车的名义和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把车卖给你的，对吧？至少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如果说连这个人都是作假的话，那你就真的只能打110去报警了，好吧？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只能帮你来协调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也请市场监管部门呢再次的帮你去督促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呢，可能这中间有一些疑点，我们还有待核实。第一个，就如你所说的，这个李文业他到底是不是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那您刚才说他两年前离职了，又是谁告诉你的呢？
1: 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
0: 啊，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手上有他发给你的跟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呢？
1: 我给他说了，他说他们现在不看这些东西。
0: 怎么不看这些东西？这是证据啊。
1: 人家暂时不看，说要么你来在这儿报警说呢。
0: 你这隔得也太远了。行吧，我们待会儿来联系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来试着打一下这个李姓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试试啊。您稍等啊，您这样，那个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我们现在进行小的宣传。因为马上进宣传了，宣传之后直接来打一下，我们来看看，联系一下他，他会怎么说？稍后见啊，不要挂电话，听到没有？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在这里，周梅还想多啰嗦一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啊，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人。你在一个闲鱼上认识的人，你都没有跟他见过面，只是加了他一个微信，然后20000多块钱咔就转过去了。结果呢，还在买车，一买车人还没到现场去检查，也没去看过，车就拖回家了。关键你说一下，长沙到乌鲁木齐这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这么远拖回去运费都已经花了很多钱了，然后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自己又非常非常的被动。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很多该有的程序是必须要有的。你要买二手车一定要在正规的公司，其次要签订合同和协议。再说了，你说当地难道没有二手车行吗？我们不能在当地买吗？一定要在长沙来买。这个情况呢，我不多说了，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见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学会去甄别，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帮助咱们的这位王先生来协调。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于王先生投诉反映咨询的这个问题，马上来连线一下刚才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业务人员李先生。来，王先生您不要说话啊，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李文业的电话。
8: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0: 是一个外地手机号码，我们重新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0: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电话还是不接。其实我们非常的想要打通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问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这有小莫二手车老板的电话吗？
2: 没有的。
1: 也没有是吧？但是你的这个他们聊天的截图你是有的是吗？
2: 对对。
1: 好，您是这样，我们再来打一下开福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要求他们再次协调一次。很遗憾，刚才的那位李先生的电话没打通。其实呢，第一个周梅想要核实一下他的身份，第二个的话呢，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打一下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不是办公电话，我们打的不是办公电话，打的是个人电话。对，慈诚说的可能对。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再次跟进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份有一位这个王先生，他的名字叫做王姓，高姓的姓。他现在反映说呢，在3月6号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转给了一位长沙小莫二手车的业务员李文业26500块钱，购买了一辆沃尔沃 XC90 的这个二手车。小莫呢是陌生的莫，大小的小。李文业是木子李，文化的文，业是火华业。现在据他所反映说呢，当时对方跟他说的好好的，就是说这个车子的车程呢是里程14万公里，然后呢这个没有重大的事故，发动机呢也没有更换过。但是后来在3月26号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就出于信任啊，直接的叫了一个车子，把这个二手车呢从长沙拖到了乌鲁木齐。回家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过户，因为发动机被更换了。发动机上的号码对不上嘛，后来后续呢，他跟对方进行沟通，对方也承认了这个事情，确实换了发动机。然后呢，关于他的这个表呢，里程数也进行了，也调过，实际上是跑了31万1005公里，但是上面调成了14万公里。这个呢是在专业的这个设备上查看到的。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呢，随即就向李先生提出了要进行退款退货。但是对方呢就不答应，可是这个车呢钱已经交了，然后到了乌鲁木齐了，又有这么远的距离，现在因为发动机的号码对不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过户。这个事情呢在4月份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投诉反映了。在昨天，据我们的王先生说啊，咱们开福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上门跟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呢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协调。后来了解到的是说，这个李先生现在不在这里工作。但是据我们的王先生说，第一个就是对方提供了这位李先生和小莫二手车的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包括取车谈判都是在这个小莫二手车进行的。所以这一块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还要请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再出面协调处理一次。像这种情况，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3: 好的。
1: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王先生，他确实人在乌鲁木齐，隔得又远，你说让他个人跑过来一趟，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如果能够进行线下处理的，要麻烦我们协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协调的是了解，就算这个李文业他已经离职了，或者说他不在这里工作，那么是不是这辆车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那么如果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是在长沙小莫二手车购买的，那么小莫二手车就理应来进行负责。那么二手车这个问题到底是当时检测的时候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调整了，还是说他们也没有检测出来，还是怎么地啊？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得

0: 了解清楚，就是这个二手车行它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的这个行为。那目前我们怎么去推进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是异地买车，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王先生维权来说呢，确实也非常的困难，需要我们开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你要那个导播把那个王鑫先生的那个电话嘛告诉我们。
0: 好，王先生的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的回复电话也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8554。
0: 对，8554。7177。
1: 7177。
0: 对。
1: 好的。
0: 麻烦您，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哎，您咋了？您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请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呢，再继续为您协调处理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相关的图片呢、啊、包括你的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下，至少就是我们应该核实一下，到底这个李文业是不是跟小猫二手车的老板在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他本人，这个很重要。那有没有存在作假的问题、那如果存在的话，我建议您后续，如果他这个是骗人的啊，我建议您后续可以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欺诈的方式嘛，好吗？
2: 对，好的，好的。
0: 好吗？
2: 昨天市场管理局也跟我说，他要么就是说让我过去，反正现场报警。
0: 嗯嗯，您可以先
2: 我说，
0: 先通过电话的方式报警，先处理一下嘛，好不好？
2: 好好。
0: 嗯，就这一块，我们先看，我们待会儿协调了之后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复，然后核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至少就是您的这个事情呢，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各位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异地购买二手车，或者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不是第一次接听这样的电话了。我记得在前一个月应该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位听众，也是外地来长沙买到车，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宣传购买的。您看，您是闲鱼上，那个好像是在抖音还是哪里？其实这个说实话啊，它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它价格为什么这么低，你得思考一下。所以下一次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自己一定要留心眼，好吗？如果你在当地买的话，你看你维权就容易多了。异地维权确实，第一个是我们距离很远，然后第二个你没有看到实物你就把钱交了，是吧？然后第三个，你看出现这些问题，你的沟通协调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不说，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也许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至少会给自己增添很多的麻烦，对吧？嗯，这个我们以后要记住，多留一个心眼，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后续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看看，咱们消保科会怎样进行一个协调。嗯，谢谢您。
2: 好的。
0: 这个事情呢，刚才确实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李先生电话没打通。记者可以试着把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呢，也告诉一下刚才我们消保的联系人啊，让他们也核实一下这个身份和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信任我们的话，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来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稍后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7: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喂，
9: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

0: 家？
1: 没有啊。
0: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0: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0: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看见。
8: 爸，你在哪儿啊？
0: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位玉先生在等候当中，我们马上来请出他。玉先生你好。
14: 你好。
13: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4: 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区之前有一个项目要装那个电梯，但是我们是一楼，它那个电梯影响了我们的采光，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不同意他装电梯。但是那时候又有很多想装电梯，然后就跟我们签了个协议，那个协议也是有街道啊，有物业，还有那个业主委员会的人都在现场签了一个协议，然后说是能帮我爸当时的要求，那个协议是我爸去签的，当时说是要把那个楼上漏水的问题给解决，还有就是免那个物业费，然后其他的协议都已经就是说没都按那个协议上的都做好了，但是那个漏水的问题跟那个物业费他们现在不认了，没人去处理这个问题。
13: 好，来我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你是什么地方什么小区？
14: 长沙市宁乡市。然后那个新府鸣笛小区。
13: 宁乡市哪个街道的？
14: 属于城郊街道吧。
13: 城郊街道新府鸣笛小区，您是哪一栋哪一户？
14: 我们那个是门面，就是113门面。
13: 113门面，那113门面老旧小区改造，它这个怎么会挡到你们的光呢？
14: 它老旧小区改造正好我们后其他的都没有影响，但正好偏偏就是我们那个门面的后面，后门那个地方。
13: 哦，后门影响到采光了。
14: 后面那个窗户那个地方，然后就装了个电梯。
13: 哦，就影响你们的采光，所以呢，当时、
14: 整个小区好像就我们那一户就影响到了。
13: 啊，所以呢，当时你不同意，后来通过街道还有业委会、物业多方协调之后，答应了你们的要求，解决一个漏水的问题，还有免物业费，你们才答应的，对吗？
14: 对对对，其他就是也就是一些那种什么采光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安装透明的电梯，然后噪音呐、还有包括平时小的，平时停到哪里啊之类的，那些都问题不大。就都当时在现场就给他弄好了。
13: 好，我看一下。
14: 主要的没搞好。
13: 我看一下您的这个协议，玉少斌是你的父亲对吗？
14: 对对对。
13: 那个甲方这个签字我看不大清楚，这两个人是谁？甲方的见证人，还有一个甲方签字是哪里？这里有四个签字、
14: 这几个人我也不太熟，因为当时是我爸去签的，
13: 你也不知道
14: 是
13: 谁。
14: 我后面去联系对接了这些人，我就联系到一个那个业主委员会的，就是那个黄义军，然后接到的就是那个什么欧洲。
13: 好，我看一下啊，协议是甲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乙方15000元，然后减免物业费6年，现在物业费也不减免对吧？
14: 对对对，不减免，然后还在找我们要，还在起诉我们。
13: 好，第二个就是甲方按照乙方要求解决楼顶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解决了吗？
14: 就是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物业费我们不交还没事，就暂时积压在那边，但是也后面可能还是要交。但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我整面墙都发霉了，包括安装那个电梯之后，我那个靠电梯那一面的墙全部发霉。

0: 全部漏水。
1: 好，然后我看到这个甲方是新抚鸣笛业主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是黄义军，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应该甲方签字就是他的名字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当时他是承认，然后盖章呢也是盖了宁乡市城郊街道的相关的章子，然后还有一个
0: 对对
1: 业
0: 对。
1: 委会的章子，
0: 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物业，物业当时他们有人在现场，但
1: 物
0: 是
1: 业
0: 他们
1: 签
0: 物
1: 字
0: 业
1: 了
0: 没有
1: 吗？
0: 盖章，但是业主委员会又盖了章，当时好像也不太清楚，以为业主委员会就是物业，现
1: 那
0: 在
1: 不
0: 物
1: 可能
0: 业又
1: 嘛！
0: 跳出来说。当时他们知道这个协议，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现在他们不认这个事儿。
1: 物业的这个签字里面有他们物业的人吗？有一个什么小波，我看不清。
0: 我也不清楚，这几个人我没联系到，因为当时是我爸处理的现场。但是我后面找业主委员会跟城郊街道，我只找到了欧洲，还有那个秦佩佩，还有包括这个黄义军，就这两个人，剩下的我不知道是城管的还是什么人了。
1: 2022年5月7号，因为你这个见证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刚才跟我说到的是街道业委会物业多方进行协商，按理说肯定物业的人要签字才行，我就不知道这个上面有没有物业的人的签字，所以
0: 所以这些人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联系得到。可
1: 你自
0: 能
1: 己联
0: 你
1: 系
0: 像
1: 这
0: 黄义
1: 个，
0: 军，可能他知道上面这些人是谁，
1: 好，您
0: 因
1: 听
0: 为
1: 我说，
0: 这个签
1: 您
0: 字可
1: 听
0: 能是
1: 我
0: 他们
1: 说，
0: 那边签的。
1: 听我说，来，我问一下这个黄义军，他是业委会的代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跟他联系，你咨询了没有？当时物业有没有人在场？
0: 有人在场。
1: 有人签字吗？
0: 我没有问过那个，我没问过那个黄义军，但是街道的人当时是在现场的，因为街道跟我处理了，他们说他们街道有人在现场，但是这个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签字。
1: 所以现在也就是第一个，6年免物业费，这个事情他们不认；第二个就是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电梯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呢？
0: 电梯就是5月份左右，他们当时签这个协议。然后没多久就装好了，反正就是在这个年底之前，反正装好了，一两个月就装好了，他
1: 那
0: 那个
1: 现
0: 电
1: 在
0: 梯。
1: 4年了呀。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先
0: 之
1: 来
0: 前
1: 问
0: 我
1: 一
0: 一
1: 下
0: 直
1: 吧。
0: 有联系过他们，之前有一个街道的，他们说那个业主委员会还刚刚成立，没有说什么那个太多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想法去弄那个东西，只是说没有
1: 行
0: 实施
1: 了，我
0: 精
1: 们
0: 力
1: 街
0: 吧。
1: 道他在中间，他也进行了一个协调嘛。按理说，如果街道参与了的话，如果物业的人都不点头不承认，怎么会签这个协议呢？因为当时你们是有物业服务的，对不对？
0: 对，
1: 物
0: 我
1: 业
0: 找
1: 服
0: 过
1: 务
0: 那
1: 的，
0: 个街道，他们跟我说，他们物业当时都在现场，但是当时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说同意，也没有人说反对。但是协议一签，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跟他们去说，他们又不认了。
1: 好，我们先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先打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这个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0: 好，好。

0: 你好，
1: 喂，
0: 哎，请问是新府鸣笛小区业委会的黄义军黄先生对吗？
1: 哎，什么事儿？
0: 哎，黄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反映说呢，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小区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安装电梯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113门面嘛。涉及到的后门的一个采光，所以当时呢，由我们的业委会、还有街道、还有物业呢，就共同跟他们协商，签了一个协议。其中我看到第一二条是明确的有写到免他6年的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伸缩缝、还有裂缝的问题、漏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当时我看到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你，然后你也签了字，是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1: 是的，有这个情况。
0: 嗯，那当时物业有人参加吗？
1: 有人参加。
0: 有人参加是谁呢？
1: 那个物业经理。
0: 物业经理叫什么名字？
1: 叫那个时候叫简文秋。
0: 叫什么秋？
1: 简文秋。
0: 秦云秋，对吧？
1: 秋完呐，文化的文呐。
0: 秦文秋，他签了字，对吗？
1: 秋天的秋啊。
0: 嗯。
1: 你什么情况嘛？你告诉我嘛。
0: 现在他这个物业费他不免了，然后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没解决。
1: 他不免了，不免了。那个时候我答应跟他免了，
0: 对
1: 因为我
0: 呀，
1: 承诺跟他免了。
0: 对呀，但是现在物业起诉他了，说他没有交物业费。
1: 我现在没有起诉了，我把他签回来了。
0: 哦，你已经跟物业沟通过了，对吗？
1: 对，沟通了。
0: 哦，来，玉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哦，行，
0: 就是
2: 我
0: 物
2: 知
0: 业
2: 道
0: 费
2: 了。
0: 这个事情已经帮。

0: 你沟通好了，那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咱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1: 那个是已经搞了一次了，搞了一次了，那个是我跟你讲，上面有那个菜头，
0: 菜土是吧？
1: 有那个菜头，那个东西要不那菜头铲掉以后才能搞，彻底搞好，很有点麻烦。
0: 嗯，
1: 我涉及到第三方，涉及多位邻居。
0: 楼顶是不能种菜的呀。
1: 对对对，楼顶不能种菜，已经郑老师已经是历史的问题，也是你了。
0: 嗯，那就要协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肯定不能种菜的，
1: 对对对，
0: 要把它撤掉。然后第二个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一直漏水的话，对大家造成的影响也不好，对吧？大家的生活环境都不好。
1: 好。
0: 您是业委会主任对吧？
1: 对。
0: 哦，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们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协调处理好，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当时呢，我们玉先生也做出了让步，然后呢，我们也协议好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电梯已经装好有4年时间了，但你这个事情不执行，确实有点不太好。好不好？
1: 好。
0: 哎，好，那就麻烦您。您知道玉先生家的联系方式吗？
1: 我知道，他经常打电话给我的。
0: 哦，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继续处理一下，好吧？
1: 好，
0: 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同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请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情。记者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城郊街道办事处。啊，我们就打当时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吧。当时的工作人员打秦佩佩或者是欧洲都可以，让他们去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他们是见证人。
2: 民生门户大美城郊，你好。
0: 你好，
3: 哪位？
0: 请问是这个城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佩佩对吗？
3: 你好。
0: 哎，你好，秦先生。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是来自于新府鸣笛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呢是113门面的业主啊。据他反映说呢，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因为涉及到他们家采光的问题，所以就由街道出面，还有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呢签订了协议，免他6年的这个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给解决了。刚才呢，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他是主任嘛，所以打了他的电话，也证实了这件事情。也现在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呢，他已经跟物业协调好了。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楼顶的一个伸缩缝的问题，之前搞过一次，但是没解决好，还要继续搞。但是呢，刚才黄先生说，因为楼顶上很多人在上面种菜，所以就导致确实协调会比较困难。那么因为这个协议上，我们街道也是出面了，我们也看到您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人员，所以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的后续解决，好吗？
3: 好的。
0: 第一个呢，楼顶种菜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通居民的工作，然后其次再把我们协议上的一些约定把它落实了，我们要尽快，好不好？
3: 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楼上种菜，它是涉及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户数，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解决过很多，协调过很多次，但是现在进展比较艰难，知道吧？
0: 种菜是不被允许的呀，它首先它就是违规的呀。
3: 它那个东西怎么说呢？当时那种时代的产物吧。他们当时为了那个花园，就是说，他们业主当时还是多花了钱的。所以你现在强制的把它的那个，就是说上面一点菜不让种。是做不到的，知道吧？
0: 但是至少我们也要把问题处理一下呀，对吧？是不是？我们看怎么样想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第一个，我们不激发矛盾。
3: 也多次跟领导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推进这个东西吧。
0: 好，因为确实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了。你看，当时咱们的这个玉先生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现在呢，我们事情做成了，他给大家让了步，那么也希望大家要支持他的这个事情。好不好？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是所有小区的居民，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问题。你这个漏水问题处理好了，不是惠及大家吗？对不对？
3: 当然。
0: 所以就辛苦你们再去沟通协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您说。
0: 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3: 好的。
0: 好的，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啊！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玉先生，
4: 你好
0: 啊，
4: 主持人，我有要补充的，他们那个楼上种菜啊，之前就协商过，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好像说楼上那个 他们给我的说法是楼上他们可能以前开发商承诺说什么可能这个地方能种种菜啊之类的，然后就

0: 可能多加了一点点钱之类的意思。然后当时就协商了，但是当时不同意。
1: 好，
0: 所有人都不同意。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其实也很冤，因为我们买门面是有，本来就是有楼顶的。你二楼的公共区，说实话也算是我的屋顶的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公共区。我也不说什么，他那个地方其实要种菜，我也是没问题，前提是你要把那个种菜那个地下那个防水要做好，
1: 对，
0: 那个恢复都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同意，不行。
1: 您刚才应该听到了我和秦佩佩、秦先生的沟通。其实我就是这么说的：第一个，我们不激化矛盾；第二个，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是大家种菜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去想一个办法。而且你这个事情拖了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的落地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协议当中的内容。我刚刚也是这么陈述的，好不好？
0: 主持人，还有个事我要补充，就是他们可能这个动起来可能都不会很快。
1: 肯定不
0: 你
1: 会
0: 帮
1: 很
0: 我
1: 快，因为他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对不对？
0: 修这个东西，但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维修基金是已经没有多少，而且我们那一片不止我一个门面，街道也跟我说过，就是这个小区啊，确实挺老了，属于一个老小区，但是它的那个，
1: 好，是这样的，那个玉先生，我打断您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您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但你现在有这个协议在手里面，你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街道有工作人员出面了，街道给你做了担保；其次，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任也出面也签了字；再一个，物业也签了字。所以后续这是他们要去考虑的问题，好不好？好吧。后续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持续的来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当然呢，还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这个渠道呢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的会有专人实时的在后台进行观看。但是在这里周梅又要再次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总是会有人给我们发信息说，哎，我反映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哎，我反映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帮我解决。您说您就发一句话给我们，我有个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然后再加一个电话号码，我怎么帮你解决？你让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发个图片给我，你们能解决吗？像这样的投诉反映和咨询是无效投诉反映咨询，所以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反映的效率，包括您尽快的反映的问题会有一个回应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反映啊。第一个，您姓名是什么，电话是什么，然后你要反映的问题发生在

0: 什么地方，具体的地址，比如说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哪个镇，这个都说清楚。然后什么事情说清楚，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麻烦，经过了多少次的沟通，然后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给你的帮助是什么，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反映问题的框架。当然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或者是呢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证据链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佐证的方式进行上传。但是，如果你只是发张图片，让我们来猜是什么问题，那对不起，这种问题我们肯定受理不了。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因为确实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限，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对大家解的问题、反映的问题一个反馈，包括解决的速度。所以，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和支持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闲话不多说，马上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遇到什么困难了？请说。
1: 我是衡阳市长宁市这边的铜城乡天津村，一头村，洪家祖这里。
0: 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您是长宁市哪个地方啊？
1: 铜城乡。
0: 哪个蓬？
1: 蓬勃发展的蓬。
0: 彭塘乡对吗？
1: 对，池塘的塘。
0: 嗯。哪个村？
1: 洪家村。
0: 洪家村。什么组？
1: 一头村洪家组。
0: 啊，一头村洪家组。
1: 洪家组。
0: 啊，怎么了？
1: 就4月22号晚上，
0: 嗯，
1: 那个有一个公路路基被那个洪水冲毁了。
0: 嗯，这是一条什么路呢？
1: 就是村道。
0: 啊，村道是哪里通往哪里的？
1: 就是彭塘通往燕州镇的。
0: 彭塘镇。
1: 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
0: 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一条村道。
1: 对。
0: 被水冲毁了，对吧？
1: 路基被水冲毁了，路面还留，还有。
0: 是悬空的状态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现在呢？
1: 现在我通过反映之后12345跟那个交通运输管理局还有你们热线反映以后，好像在你们当天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那天下午就有人动工了，动工了就把路面水泥的路挖断，然后拖了那个卵石填里面去了，已经填好了。
0: 哦，现在就是说你通过我们，也反映过，反映了之后确实有一些回应了，是吧？
1: 对。
0: 那填好了，然后您今天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今天没有打电话，只是你们给我一个
0: 回访是吧？
1: 回访。
0: 啊，您现在就是告诉我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
1: 但是现在水泥路面还没有铺啊，就是铺了几车那个卵石填在下面呀。
0: 哦，您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水泥路面什么时候铺，对吗？
1: 对对对。
0: 啊，它这个鹅卵石什么时候铺的呢？
1: 应该是我当天晚前天早上给你们打的电话，然后前天傍晚的时候就拖到那个卵石把它填平了。
0: 哦，已经填平了。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水泥什么时候可以打上，把这个路面把它完全修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打一下。
1: 他这个是4月22号晚上发生的，被洪水冲走的晚上，然后我们一直打12345，打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通过你们热线，才起了作用。
0: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确实我们的记者呢之前也通过，但是现在就是关于我们的路面什么时候可以完整的修好，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偶尔还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因为路面你要把它上水泥啊，干嘛的要铺平啊，它都需要好天气，而且是需要连续的晴好天气，可能这个时间需要再等待一下。但是具体多长，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预计是什么时候，好不好？
1: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水库，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库一旦一开闸的时候，那么一泄洪就这下面就水流量很大。
0: 嗯，
1: 水流量很大，它现在只做了一个涵洞，一个涵洞，我估计排水量会有限，到时候这个路就会遇到新的麻烦。
0: 嗯。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你刚才说是交通局的人过来看了，他们在修的，对不对？
1: 但具体修我不清楚，是谁过来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在家乡，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乡政府的电话吧，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嗯
0: 嗯，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彭塘乡人民政府。

0: 喂，你好，彭大乡人民政府。
1: 哎，你好，彭大乡人民政府，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有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线上有一位朱先生。

0: 就是我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过来看过，前两天呢就是已经把鹅卵石这些都已经铺上了，他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这个路到底计划什么时候可以铺好。嗯，请问这一块你们了解吗？
1: 麻烦你等一下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因为现在我们拨打的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跟为民热线取得联系啊。好了吗？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您是过来采访是吗？
0: 不，我们就是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哦，就是关于村道的那个修缮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嘛，确实是鹅卵石也铺上了。现在我们的村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打水泥地基啊？然后就是把水泥打上，把这个路给铺好。
2: 哦，行，这个要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我要问一下相关的领导，这个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那就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然后看一下计划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朱先生他反映说，他说因为这一块有一个水库，对吧？就是旁边有个水库，他说一旦泄洪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桥，他说只有一个这个石拱桥只有一个洞，所以他说怕这个水呢出来的，会比较急，然后一个是不够的。会不会再造成一些损伤？这个呢，也请我们的相关的负责同事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2: 啊，好，一头村是吧？
0: 对，一头村。
2: 啊，
0: 它就是通往彭塘乡、通往燕州镇这一块的一条村道。
2: 通往燕州的一个村道。
0: 对对对。具体大概是怎么规划的？什么时候把这条路给它修好？
2: 您这边是哪个电视台啊？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啊、哦嗯，好的，我这边赶快跟领导核实一下啊。
0: 行，那就辛苦您了，好吗？
2: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好，您说。
0: 07318554
2: 8554 71777177
0: 嗯，0731855471577
2: 8554 7177
0: 是 的，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2: 为民热线，好的。
0: 是的，好，谢谢。来，接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朱先生，这一块呢，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看他的进展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关于你的这个疑问呢，我们也请他们提出专业的解答，好不好？
3: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啊。为民热线前期呢也介入了这个问题，据我们的朱先生反馈说呢，介入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呢具体他的这个计划呢，因为也没有跟居民说清楚，所以呢我们得核实了解情况之后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会走进的是今天的助残专栏。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啊！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
3: 就是拿到他的机会。

0: 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7: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6: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7: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6: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8: 马上进入今天的助残专栏板块。在益阳安化县仙溪镇，肢体残疾的周兵历经病痛磨难，创业逆袭，扎根乡土，深耕种养产业。他牵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搭建农产品供应链平台，规模化种植黄金，发展黄牛养殖，带动40多名残疾人就业增收。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2: 安化县仙溪镇全塘村小芙蓉山海拔890米，山林温润，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黄金等中药材规模化种植。5月10日上午10点，山间清风拂面，周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上山地。现场指导村民王代荣规范栽种黄金。今年58岁的王代荣是肢体4级残疾人，常年与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经济十分困难。5年前，仙溪镇残疾人专职委员周斌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代荣的生活窘境，主动向他伸出援手，邀请他加入农业合作社务工。起初，王代荣因身体残疾，总担心自己跟不上劳作节奏，干不好农活。周斌耐心开导鼓励，手把手带着他学习中药材种植、田间管护技术。一晃5年，在周斌的帮扶带动下，王代荣稳稳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家里还建起了新房，生活迎来崭新变化。
9: 我的就要等我的黄金了，一个得一万块钱，我老爸给他好多意思的，老爸对我的特别关心，过得开心有的。
2: 今年46岁的周斌出生在安化县仙溪镇九渡水村，年少时因父母常年患病，家庭负担沉重，他刚成年便远赴广州、深圳务工谋生，早早扛起养家重担。命运的坎坷接踵而至。2016年，正在工厂务工的周斌突发高血压中风，不幸落下终身残疾。为康复疗伤，他先后历经2次大手术，不仅耗尽了家中全部积蓄，还欠下数万元外债，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磨难压不垮奋斗者，绝境更能磨砺初心。2017年，康复出院的周斌没有向命运低头，毅然选择返乡就业。
10: 回去了以后，就是想着每天在家里面嘛，一事无成的，然后我就跑去我们镇上面送快递，然后我就想着为家里面增加一波盐的这个钱，我就够了。
2: 安化县残联得知周斌的困难后，动员他参加免费的农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黄牛养殖、农作物栽培等专业技术。怀揣不服输的韧劲，周斌和妻子多方筹措资金，添置养殖设备，建起黄牛养殖场，同时流转15亩土地种植优质牧草，开启了自主创业之路。
10: 当时候我记得是买了6头牛，头公牛啊，5头母牛，当时候那一年的话就赚了有8万块钱，那个农耕付了6万块钱，然后我很高兴，我赚了2万块钱。2019年的时候，我又找了5个同样是做这一行的种植养殖的，我们就成立了安化顺化生态人业专业合作社，就开始踏上了

0: 一边种植一边养殖一边销售的道路。
1: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和科学规范的管理，2019年周边的养牛场建成规模，当年年底就实现盈利10万多元。事业初见成效后，安化顺浩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推行分户饲养、集中育肥、培育品牌、统一营销发展模式，依托肉牛养殖、牧草种植、基地务工等多元渠道，带动周边乡亲，特别是困难残疾人就近就业，携手抱团脱贫致富，心怀远志，步履不停。周边积极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多次参加湖南省残联组织的乡村振兴人才示范培训班，不断拓宽视野，更新发展思路。2020年，他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再次扩大产业规模，流转500多亩山地，大规模种植黄精等名贵中药材，走出一条生态种植、特色兴农的发展路子。创业路上，坚守初心，步履铿锵。2024年12月，周斌带着成熟的乡村创业项目，参加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纳新项目比拼活动，凭借务实的模式和良好的社会效益，成功入驻孵化基地。在创业导师专业指导下，他注册成立湖南潇湘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平台，专门为广大残疾人代销茶叶、黄精等农特产品，打通农产品出山致富路。
0: 在省残联孵化基地的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公司主要就是想着卖全省残疾人的产品，残疾人只管生产，我们来负责销售，就去规避他们的风险。
1: 目前潇湘优品第一家实体店已经入驻安化县黄精交易中心，安化残疾人生产的茶叶、黄精、花生成为了市场的网红产品。如今周斌创办的合作社与供应链公司已带动60多名员工就业，其中残疾人员工40多人，占比达 64.3%， 残疾员工人均年收入稳定突破2万元。他的创业项目还获得了湖南省残疾人创新创业大赛3等奖。
0: 我自己在外面闯荡多年，知道外面的辛苦，所以我就坚持在家乡创业，把事情做起来，带动周边更多的残疾人干活，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有尊严的活着，不用到外面去挣钱，让他们日子越过越好。
2: 从遭遇病痛落下残疾，陷入人生的低谷，到扎根乡土创业逆袭，带动乡邻，周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不屈与担当。其实就像我们熟悉的有首歌里《隐形的翅膀》所唱的那样，他不曾被命运所打倒，凭借着一身的韧劲，在山野间闯出了致富之路，也为身边40多名残疾人撑起了增收的希望。他身有残疾，却心怀大爱，自己历经坎坷，仍然不忘反哺乡邻，用坚守与付出，让更多的残疾乡亲靠着劳动有尊严的增收，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奋进之路。5月17号全国残疾日即将到来，让我们为身残志坚、暖心助人的周斌来点赞，也愿意每一个自强不息的生命都能够拥有隐形的翅膀，勇敢地去逐梦。愿更多的关爱与温暖照亮到每一位残疾人的前行之路。今天的为民热线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欢迎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

0: 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2: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1: 来了，这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6: 吃了的鱼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帮到你，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1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姑娘，19岁啊，这个女孩呢叫小梦，她在自己家经营的这个冷链档口负责出纳的工作。那生活当中啊，接触的都是自己的亲友，听上去是很惬意的生活，对不对？但她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打赏。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陆续挪用了档口的资金高达1700万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1700万元全部用于直播间打赏主播以及购买，还有这个拆卡盲盒。他成了很多直播间的榜一大姐。在2026年4月20号，他的父亲朱先生含着眼泪把他带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为什么是自家企业父亲要送亲闺女去坐牢呢？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最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请教您。
13: 这是一个非常沉痛也极具警示意义的一个案件。一句话就是说，父亲送女儿自首，他不是绝情，而是为了保住整个家的一个生机。我相信这个父亲应当是把这个女儿送到自首之前，他应该是咨询了律师或者相关的这些专家，应该是的。因为我相信他肯定为了他女儿，他应该是去努力过去尽调过的。但是这个金额太大了，这个违法性也太明显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才走上了这个自首，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2: 估计在去的头一天夜里面也是辗转难眠哈。先说说这个数字，1700万。这个19岁的小梦呢，读了一年中专，辍学之后呢，在自己家的生意里面帮忙负责出纳。2024年7月，19岁的这个姑娘开始挪用资金，一直到后面事发，她累计是挪用了1700万元，其中呢有1100万元用于直播间打赏，600万呢用于购买拆卡的盲盒。在多个直播间里面，大家都会喊他，哎呀，榜一大姐来了。一天消费数十次，最高的一天啊总共花费了57次。单笔打赏你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吗？高到10万元。在直播间里面，主播都喊他宝宝，陪他聊天，也会说，哎呀，大姐来帮我们冲一下业绩吧。他很享受那种被追捧的感觉。但是傅先生啊，他父亲在某一天就忽然发现，哎呀，我们家里的这个账目有点异常啊。当时呢，小梦是自己承认打赏了50-60万，说自己会改，父亲就心软了，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也没有去换人管账，直到后。

0: 来在2025年11月，他需要花钱来大批采购的时候，才发现呀，账空了。这1700万元不仅仅是公司的钱，还有欠银行的贷款，还有300多万是向亲戚朋友借的，欠生意伙伴的，还有500万呢。这个档口如果这样算下来，就已经是破产的状态了，外边还欠着债呢。所以没办法，他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名下的2处房产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了。那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把女儿送去自首呢？我们请教廖律。
1: 这个是道德跟法律上的一个冲突。父亲我觉得不是说不爱女儿，而是在保护女儿跟保自己这个家庭之间，他是没有的选择了，非常的无奈。这个父亲呢，他自己的刚才根据您讲的，他这个文化水平其实不是很高，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
0: 嗯，
1: 其实他是把所有的这种信任是给到女儿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案子他不是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失，而是对一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考验。怎么说呢？1700万是全家的身家性命啊！你刚才讲了，他有跟银行的一个贷款，有跟亲戚朋友借的300多万，还有就是欠的其他公司的这个钱，欠生意伙伴的钱也有个500多万。
0: 嗯，
1: 所以说他是没办法跟债主交代的，这么多钱没了，那他选择就是说把女儿，送到这个公安机关自首。其实这个从我们的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从刑事角度上，如果说它涉及刑事的话，那它是一个赃款，那赃款的话是有希望从主播或者是平台那里是追回来的。
0: 你可以想见一下，去的头一天晚上，这个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夜里面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是女儿，对不对？要去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呢，是全家的身家1700万。那天晚上估计睡得很艰难。那从法律角度来讲，19岁的姑娘这种疯狂打赏，最终很有可能如何来定性呢？请教廖律。
1: 这个案件的核心定性有2种可能，区别会很大。如果说小梦只是挪用资金的话，也就是暂时的一个借用，有明确的这个归还的一个意愿，那可能他是涉嫌这个刑法第272条的一个挪用资金罪，量刑大概是3到10年。但他的行为是长期的、持续的，将巨额的一个公司的资金是转入主播或者平台这种个人账户挥霍一空的。所以主观上具有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所以它更像是更有可能是构成刑法上关于这个职务侵占罪的这个罪名，涉嫌这个罪名。那1700万已经远超数额巨大的立案标准了，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量刑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的。从法律上讲，
0: 这都不是一个晚上辗转难眠了，我估计都是夜夜辗转难眠啊，亲手把女儿送进去。那换句话来讲呢，他父亲，有的人在这样发表一个观点哈，他花的是他父亲自己创办的企业自己的钱啊，自己的钱难道就不能够取得谅解之后撤诉吗？为什么父亲会陷入这种两难呢？请教您。
1: 他法律主要是他是法律上是不能的，法律上对于这种情况他其实区分得很清楚的，甚至是涉及违法涉及犯罪的。职务侵占罪它属于公诉案件，即便是受害人也就是他父亲本人，即便他选择谅解，也只能作为酌情从宽的一个量刑情节，是无法免除刑事处罚的。所以话又说回来，这不是说是父亲心狠，而是法律它必须是维护公司的财产的管理秩序，是法律要求一定得这个样子。
0: 换句话来讲，现在最终的结局就是已经选择了 A 选项，把女儿送进去。那么选完这个选项之后，被挥霍的1700万元的打赏，这还能要回来吗？请教您。
1: 这个正是这个案件最核心、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就从一般的民事途径走的话，成年人啊，他19岁，
0: 对，
1: 他成年人自愿在平台充值消费，然后被法院认定，更有可能是被法庭认定为是一个赠与或者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合同，这个法律关系，直接要求主播和平台退钱的诉求，通常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所以小梦家人的唯一希望，讲的那个点就是走这个刑事自首、刑事的这个程序，然后把这笔钱正式认定为是赃款。刚才讲了，一旦定性为赃款，那根据法律的这个追缴的这个原则，获益的这个主播或者是中介的这种机构和直播平台都负有法定的返还的一个义务。
0: 但我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做 MCN 机构的哈，他们做平台做账号的，那也许他们已经把这个钱变成工资发下去了呢，他们也有话要说，我怎么去甄别消费者资金的来源是不是合法呢？打赏的人那么多，对吧？总不能让平台

0: 把每一笔钱的来源都查个底朝天吧、嗯、他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嘀咕、
1: 嗯、是平台是肯定会像刚才您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啊，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抗辩，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能完全的这个免责，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那个账户单日的一个消费次数是超过50次的，
0: 对，
1: 单笔金额是高达10万元的，那这明显是属于一个极度异常的一个消费行为。那平台它是有义务针对这类异常的情况设置预警的机制或者是冷静期的。
0: 嗯，
1: 那中央的这个网信办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就网站的平台应当为用户提供打赏限额，它就作为一个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的单次单日打赏最高的一个金额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那这个案件当中涉事的平台，如果说他说无法甄别消费者的资金来源的这样的性质，那这种回应是有推卸的这个责任的，基于前面讲的是有这种嫌疑的。因为平台的核查义务并不仅是限于资金来源的这个性质，更在于对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消费行为的这个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平台内部人员诱导等方面，它是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一个管理的。
0: 嗯，就像我们玩游戏、嗯、转账是吧，都有限额以及对身份的限制。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此外呢，如果说平台或者是主播在互动中啊，它还存在这种诱导或者欺诈或者是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的话，那它会导致用户那就是非理性的一个消费。如果说有前述的这种行为，那完全这个用户他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因为我被你诱骗，
0: 嗯
1: 啊，被你欺诈。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可能被认定为是共同的一个侵权。那这种行为诱导或者是欺诈参与分赃的这种行为，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调查会很清楚的。
0: 嗯，这样说的话呢其实很清晰啊，你可以打赏一笔对吧，1块2块、10块20块，但如果你的频次高，单笔还超过了10万，这个数字就很惊人了，平台当然是要有一个限额，要把这个墙垒起来的哈、而且还有一句话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家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但这个案子里面啊，我们是反过来的，因为家人的心情最后呢总结成了一句话，只有让女儿坐牢才能把钱追回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心痛的局面，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啊。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呢？
1: 嗯，第一呢，就是说对企业来说，财务制度它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规范，哪怕是自己的孩子管钱，你也绝对不能绕过这个监管的啊。那定期的这个查账、双人的这种复核、权限的这种分离，这些基本的制度不是不信任，而是保护。
0: 嗯，
1: 第二个是对家长来说，陪伴是最好的一个风险控制。那小孟的悲剧的根源之一，我认为是跟父亲的这一种忙于生意，那前期的这种管教，他可能就是想在直播间找到现实中缺失的那种感觉吧，被捧的那种感觉，情感的这种空洞。
0: 对，因为在网络当中的一些采访，我也发现其实小梦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连一个包都舍不得买的小女孩，但是到直播间里却打赏的这么疯狂，对吧？
1: 对，
0: 嗯，
1: 她需要一种感觉，就是那一种陪伴啊，还是那种是跟她可能原生的这种家庭
0: 人生的经历有关系。
1: 对，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0: 那对平台来说呢？
1: 对平台来说的话，平台你可能肯定是不能放任这种行为的嘛，你不能对异常的消费你闭着眼嘛，对你有利，那你睁着眼闭着眼的，那肯定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建立大额的打赏的一个预警机制和冷静期，履行平台的这种对于风险的这种提示的义务，这也是平台的社会责任。嗯，也是在为平台自己去规避他所要承担的这种法律上的风险，也是都是有好处的。
0: 嗯，今天又学到了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新说法节目继续为你直播，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谢谢你。接下来问候到。

0: 9628-0号键里的彭先生，你好。
1: 啊，陈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老家啊，就是那个土地话，那个农村那个田地话，田地分到这个人的，分到这个私人的吧，是吧？
2: 嗯。
1: 分了私人之后，我们那个土地有个那个老头子啊，他没有后人，他没有儿子，也没女儿，什么人都没有，他就是只有那个什么的次儿子。
0: 有一个什么
1: 斗笠那个次儿子有没有继承权呢？
0: 侄儿子是吗？
1: 啊，
0: 是侄儿子还是干儿子？
1: 次儿子，
0: 侄儿
1: 子还有他次儿子都没猜他，就是他孙，就是我嘞，我就是他的孙子。
2: 你是他孙子？
1: 我是他的侄孙。
0: 侄孙，
2: 侄孙
1: 啊！
0: 我翻译一下，你看准不准确？彭先生，就是有一个老人，他有一片土地，他是无儿无女的，但他有兄弟姊妹。然后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土地，就是给到自己兄弟姊妹的子女来继承，对吗？
1: 哎，是的。
0: 啊，您父亲喊这个老人喊什么呢？喊叔叔还是喊舅舅？
1: 哎，对。
0: 啊，叔叔。然后现在是想把这个土地，然后通过继承的方式给到您的父亲，还是直接给到您呢？
1: 啊，就是我在。
0: 啊，就是
1: 我们有权利继承这个土地吗？
0: 啊，侄孙对吧？
1: 啊，
0: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有没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2: 他是这样啊，就是说继承这一块，他是有第一顺位人跟第二顺位人，第一顺位人就是您的这个叔叔的老婆，还有叔叔的儿子跟女儿，还有叔叔的爸爸跟妈妈，爸爸妈妈肯定就不在了嘛，是吧？你叔叔的爸爸妈妈肯定是不在了，对不对？嗯，
1: 不是，他那个人是我父亲的叔叔。
0: 他相当于是侄孙，不是侄子。
1: 哎，我是侄孙呢。
2: 是的，我是说这个老人的爸爸妈妈是不在了，对不对？
1: 那个老人，那个老人要是现在在的话，都是100多岁了。
2: 是的，没有，有些辈，因为在农村呢，有些辈分是很高的，你知道吗？有可能你叫他叔叔，你叫他你是当孙子，但是有可能他的是吧？
0: 你是当孙子这个话也是很奇怪的、啊。就我们把这个话拉回来，
2: 没关系。
0: 好，现在呢，老人现在上是没有更老的老人，下呢就只有你们家这个侄子是吗？
2: 他。第二顺位才会到兄弟姐妹，
1: 老人都没在了，但是大的那个就是我父亲都走了，我现在都是60多岁。
0: 哎，那这个土地在他走的时候没有确认谁来继承，对不对？
1: 是我有没有权利继承那的、
2: 这个？这个土地是宅基地还是田地跟林地？
1: 不是宅基地，是在这个斗地啊，是这个。这个基地分给他的斗笠。
0: 我也问一问您，彭先生，您的侄爷爷啊，不对，应该是你的叔爷爷，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多少年前？
1: 我的叔爷爷是1997年死的，1997年死的。
0: 97年、
1: 那个，
0: 那您的父亲呢？
1: 我父亲还是早期，我父亲是83年就死了。
0: 那我这个里面还有些细节，您看廖律要不要问一问？
2: 首先，先明确这个。继承的这个范围，也就是你想要的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它本身它是属于集体性质的。
1: 哎，是的。
2: 你只有建筑物你才能继承啊！你为什么我说宅基地？宅基地上建了一他自己出资建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宅基地本身这块土地它都不能继承，一样的，田地跟林地它是属于集体的，它不能继承。所以这个问题
1: 是吧？
2: 对，所以这个基调应该先定好。
1: 啊，
2: 这个一块你可以去问村委会，村上是什么观点？他们应该也是倾向于我讲的这个观点，因为村上的意见肯定要跟着法律走的。你这个是不能继承的。
1: 就是我作为自身来没有权利，或者我是自儿。
2: 不，这土地本身就不能继承，跟还轮不到你有没有权利的问题。
0: 彭先生，这个事情要分两种观点啊。第一种就是，首先你继承的是什么东西？你继承的这个土地，它本身就没有这种继承的搞法，
2: 对，
0: 就不在规则之内，所以呢，没有这个继承的说法。那跳回来讲，如果你的这个叔爷爷他有财产，比方说他有房产或者是现金，如果要继承的话，这又是另当别论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1: 没有，那个
2: 他如果不在，这个肯定是回收给集体组织了，这块地，不会到继承人这来的，他人已经过世之后征收了那块地，是不是？
1: 现在
2: 我没讲错吧？是这个前提吧？
1: 对，就是现在，就是今年了。
2: 那我跟你讲，集体肯定会去要这个征收款，不会给您的。
0: 对，而且你只就是叔爷爷都是97年的事儿了，对吧？那我们再划分两头，如果是这个叔爷爷有钱， 要继承给你的。

0: 话，嗯，按照你的说法，
1: 要是有钱我也听明白了，要是有钱我也可以回答您，大概率也不会到您这。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他没有，我们讲了他的老婆、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孩子都没有，那就才到兄弟姐妹。那他兄弟姐妹，我想问一下，他除了有你爸爸这个兄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孩子？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分？是不是廖律您这个意思？
1: 对，就是除非他们都放弃了，可能才会到你这。
2: 好，谢谢，
0: 谢谢您的支持，
2: 谢谢，
0: 感谢彭先生的信任。
3: 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为了向大众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了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林女士，你好。
7: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都要搞宣传嘛，我们就是和广告公司就是签了一个品牌推广的服务合同，就委托他们给我们进行这个线上的全媒体推广，你说比如短视频啊、直播啊、信息流广告啊，还有社群运营等等这些。我们合同签的总费用是28万，然后约定的呢是说3个月内我们要完成这个品牌的曝光量500万次，还有比如精准引流10万，就是目的就是要促成有效的转化订单300单以上啊。
0: 嗯嗯，
1: 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他们承诺按比例退费。我们付款后呢，他这个广告公司就是并没有按照合同领，因为你看他的内容就是啊，他的短视频都是很低质的，少量的低质短视频，然后说好的直播也没有，这个精准投放也没有看到，曝光量呢也达不到他们的承诺，比如说500万次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都不足80万，引流也不足，所以现在我们是想要退费啊，但是他们就是推诿啊，不愿意。
0: 嗯嗯嗯，像你前面讲的，他们承诺的东西都写在了合约里面没有？
1: 写了的。
0: 嗯，我们请教廖律。
2: 那他的违约的这个行为其实听起来是很多的，我觉得你下一步应该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证据的这个搜集上，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些曝光量啊、单上，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在证据的这个搜集跟固定上，然后的话把这个到法院解决是没有障碍的，我觉得是没有障碍，因为他违约太明显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就所有的这些违约点加起来就构成根本性的一个违约，合同的目的都不能实现了，就没办法去实现你们一开始签立合约的那个目的。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返还这个费用啊。
0: 嗯，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也忙碌了一圈，然后李女士呢也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最后达不成结果，这28万如果是说李女士说我全要退回来，这个概率有吗？
2: 这个概率也还是有的，但是所以就是聚焦在证据上啊，证据如果说这一块都是很充分或怎么样的，完全但基本上这个其实是能算出他的量的，对不对？他的工作量的啊，这些证据如果固定住是能算出对方的工作量的，那如果说对方工作量就是没有那个，那就是完全解除是没问题。如果说量都能算出，也能算出对方工作量是要他自己做了这些事情的，那可能你这28万里面你还要扣减他就是实际的工作的这种付出啊。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排除要做鉴定的，当然在这个鉴定其实就是去针对他所做的这个工作量啊，去做这个鉴定。但基本上以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说基本上走到鉴定，因为鉴定他花费也挺高，然后呢对方对自己的这种合同的这种违法性跟违约性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走到鉴定这一步上他们会选择调解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啊，因为他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他实际上他做成什么样子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在这个最终这个诉讼策略的这种选择上的话他会妥协，然后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机会，就双方就在做鉴定。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王顺说全退还的概率几乎为零。廖律是不是在实际上的我们的这个结果当中的案例里面有希望，确实希望渺茫。
2: 为零是因为他的证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你的关键的点就聚焦在这个证据，就是你刚才所列的所有的这些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这种证据作为支撑。我建议你在证据的这个完善上的话要引入这个公证，就是公证处对这一种网络的这种东西进行认证，因为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一个解，因为这是很实务的问题，所以我回答的可能有点那个，所以它不是很简单的，你说截屏或者是截图这么简单啊，你最好是找这个公证对他的这些你讲的这些点进行一个公证，那法院采信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它的缺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又上来了，但是如果说将来认定了他对方的这个违约，你的公证的这个费用也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的啊。
1: 好，那我这个我要不要发律师函呢给他？
2: 律师函我觉得不用发律师函，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公司都可以函件函告他，因为我觉得公司函告他跟律师函函告他可能也差不多少。
1: 挺好的，
2: 因为我相信你们前期沟通已经沟通了很多次，你像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的，最终可能都是要到法院去解决的。
1: 行，好嘞，好，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支持，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吴女士你好。
3: 你好，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吗？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同居了，但是没有领结婚证。但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商量了，买了一套房。24年的时候，就是我和他分手了，但是我没有领结婚证。现在我就是想要，就是拿回那个房子属于我的部分，但是。

0: 这种，就是约定这个房子的归属啊，什么样的？有没有约协议啊？或者是聊天记录？
1: 当时没有吗？当时我和他感情挺好的，买这个房就是准备未来就是结婚啊，一起。
0: 嗯，所以是没有、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是吧？协议是没
1: 有
0: 的，
1: 对，没
0: 有，你们之间
1: 没有这种书面。
2: 资购房之前，你们大概谈了多久？
1: 嗯，我们两个是大学的时候谈上的，大学大二的时候，后来毕业了之后就一起，就是想着就是买一套房嘛。
0: 嗯，
2: 五年，
1: 嗯，大概也有四五年的时间
2: 啊，四五年的时间，转账记录是有的吧？
1: 对对，有。
2: 嗯，然后你们中间聊天的这个，比方说买房的时候有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是你们共同买房？
1: 嗯，聊天记录是有的，就是共同买房的那种协商是吗？就两个人一起商量的那个聊天记录。对
0: 曼姐，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卢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多就是现在长爹可能要先放到一边，然后就是先让这个男方先出面，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他都不理你了，不联系了，但微信没有删，对不对？
1: 他那边把我删除了，但是我这边要保存一些证据嘛，我还是没有删除他的。
2: 好，那我现在就拎一个小红灯出来，单方面删掉了对方的话，他那边的聊天记录是不是都没有了？
1: 对，他那边应该是没有，但我这边是有的。
0: 对，
2: 好，那现在吴女士这个情况，对方完全不联系我了，那吴女士该怎么做呢？确实是要把长爹放一边，这个钱他毕竟还是一整块钱呢，你管他是40万、50万还是60万。
0: 嗯，以我们节目的这个风格哦，以往的这个风格，我们都，你看曼姐都会建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你们是大学同学了，有校友了，
2: 先把人找到嘛。
0: 对对，
2: 你看七月都会懂了，我们的粉丝都知道了。
0: 先看有没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大家再好好的再协商一下，再如果说协商得好，其实这个长爹甚至都没关系的，他甚至都有可能会多给你钱。但你如果我刚才讲的是判啊，判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你们谈得好，是吧？你情我愿的，反正就是公平或者是退让，那都 OK。你可能要拿的更多的这个钱，不一定是法拍的那个钱。
2: 我觉得人还是要看重自己羽毛的，他哪怕跟你分了手，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他还是要找的嘛，对
0: 不
2: 对？
0: 躲不去。
2: 他这个，如果他现在在谈，他如果知道了他对前任是这样的。这50万不管不顾不联系不负责，那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对象会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呢？
0: 是的，这对他非常不好。
1: 是的，是的。
2: 这是做人嘛，是吧？你要长远来
0: 看。
2: 看
0: 共同的朋友去说一说这个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很清晰的，事实还是很清晰的。你们都首付也几乎是一人一半嘛，还房贷也是一人一半，无非就是24年之后是他一个人在还嘛。这个账我觉得算的话还是挺好算的，对不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就看能不能，因为你起诉到法院，你要找律师，然后甚至是你将来说要，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长跟爹的问题，其实核心是在讨论什么？谈论房子价值，对吧？房子的价值，你怎么讲这个价值？也不是原被告双方在定的呀。
2: 他如果住进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刚需嘛，
0: 对
2: 吧？就是稳定的。
0: 所以房子的价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是评估机构去评估的，那你这个评估机构又要花钱，你最后那个花的那个钱又让你们双方来分摊，那你用这些钱你去好好去商，或者是
2: 廖律在我这里就全部都是算盘声，你知道吗？他在帮你算什么？帮你算这个维权过程的成本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粉丝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比方说袁就说男的变心了不吃这一套，这个不是说男的呀，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他是变心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吴女士，
1: 可能就是后期两个人性格不合吧。
2: 如果你下定决心了要走，刚刚我们廖律讲到的可能会让你又花钱又花时间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你再考虑一步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
0: 是的。
1: 好的。
2: 也有像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男性粉丝说，你的前任是不是想复合？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啊，你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好吧，好的，谢谢你。
2: 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的信任。然后如果有什么细节，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刚刚廖律给你建议的文字版本，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你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

0: 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5: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4: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5: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4: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5: 因为
6: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7: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8: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9: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9: 3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9: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哈，咱们可以通过专家的观点，通过法律的视角来为你理清思路，找到更多方向哈。看到选项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有选项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了，对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我是廖小明，
1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张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可以帮忙在海外代购东西。
10: 嗯嗯。
12: 后面我就联系他，加了他微信嘛。嗯，他主要是代购日本、韩国的一些品牌的
10: 药品。嗯。
12: 然后我就是跟他商量好买哪些东西，他也在微信上给我发了那些产品，就衣服和鞋子的实物图，就具体的细节这些都给我发了，还发了就是他们去代购的那个店铺，他们就是具体经营的视频。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靠谱的嘛，我就在他那里买了一件衣服和两双鞋子。后面他本来约定的是买完之后7天内发货嘛，过了 因为我一直没收到，就过了一段时间，一两星期，我就问他。

0: 有没有给我发货，我一直没收到。他们那边就是，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拖着，就跟我说，现在目前没有货，就还需要再等等一段时间。后面又过了一个月这样子，我问他，他就说已经有货再发了，但是那个卡在清关了。反正就是一直，我现在的产品都没有拿到手。然后后面就前一两个星期嘛，我又联系他了，然后我发现我被删了。
1: 哦，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了，就是张女士，你脾气是真好呀，你这中间都拖了几个月吧？
0: 对对对，起码有2个月了。
1: 等都等了这么久，你现在只能说你脾气太好了。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0: 那个5000块吧。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因为中间还有个细节忘记问问我们的张女士了。你买的时候呢，是通过微信转账、闲鱼付款，还是其他的平台的链接付款呢？
0: 我们当时是没有走平台的，我就直接跟他在微信上谈好，就直接给他转钱了。
2: 风险太高了，
1: 风险真的是高呀！来，被删了，找不到了。
2: 就是我们作为律师第一反应就是说，他可能是两个法律性质，一个是不是构成刑事的这种诈骗啊？所以是刑事，第二个就是可能才回归到我们讲的这个民事的这种赔偿或者解除合同的这种问题。如果说它本身是一个诈骗性质的或者怎么样，那完全是可以报警的，它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5000是已经构成一个诈骗罪的一个刑事立案的这种起刑点的。
1: 额度是够的，
2: 所以这也是主任为什么问你，就是说金额大概是多少。
0: 差不多吧。
2: 所以的话你要不就先尝试一下走刑事这一块啊，
1: 报警
2: 的，因为对你来讲，你风险确实很高。你正常来讲的话，你也是，转到公账嘛，或者是怎么样嘛，对吧？但是你就是在微信里面这么讲，然后又把你给删了，我觉得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是有的啊。从表象上来看的话啊，
1: 像我们出去旅行，经常会在旅行的国家啊，比方说当地有一些你在购物的时候偶遇到的人，他们在做代购的，那这种人我在现场加了，我回国之后我都不敢找他们买。
2: 对啊，你说，
1: 何况是你这种。
2: 你说他发了一个什么到什么店子里面发了一些视频跟照片给你，这个作假也很容易啊。
1: 对啊。搬运别人的也
0: 可以。我想了一下，他应该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制过来的，又不一定是他真实拍的。
2: 对啊，你这种嫌疑很大，只能那么讲。
1: 好，我们现在第一步呢是去报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请教廖律。
2: 报警可能也比较难，历上以我的这个经验。那如果说刑事这一条走不通的话啊，公安认为他的这种诈骗的故意不是很强啊，甚至够不上，那不以刑事立案的话，那你就到这个民事上了。民事上的话，就是你就是，其实它本质是一个买卖合同嘛。买卖合同，正常的一个买卖合同，健全的一个买卖，完整的一个买卖合同，应当是约定了，就是说，价款要给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产品要到位，产品的这种瑕疵问题要怎么处理啊，约定的清清楚楚，以及这个，合同里面可能还会体现，买卖的合同还会体现，如果有争议了，那管辖的这个法院在哪里？是在你那边还是在我这边？你正常一个合同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交期啊，就是你产品什么时候交付啊，这些都应该在那个买卖合同里面有体现。但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去买个衣服或怎么样，我们可能哪会签一个交易习惯，怎么会签一个书面的一个买卖合同呢？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那构不构成事实上的事实上的这种买卖的这关系呢？当然构成。现在给你个结论，当然就构成的话，现在就说你要起诉他。那我问你，对方的又回到看你有没有这种风险意识了。你在转钱给他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他是个人行为，对不对？是吧？
0: 对。
2: 他个人行为，那他个人的身份的复印件呢，身份信息你掌握吗？
0: 这些没有给我。
2: 给了吗？
0: 没有。
2: 对呀，没给。那你这一步就很难，你到法院上，因为法院要明确的他这些身份的这个信息。电话你有吗？
0: 电话也没有。
2: 你电话也没有，那可能就会，所以那你走报警吧，因为先让警察同志先把这一块的这个信息，对方的这个信息，看能不能从公安这一块先把这个先给你固定住，然后再紧接着到法院去起诉。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认为公安这一块，他会去调查对方的这个信息，这一块应该会，至少这一块他会给你。

0: 为听你讲下来这个整个事情，我感觉诈骗的这种可能性挺高的。
1: 而且除了你之外、嗯、你有没有比方说进他们的群、嗯、群里有别的人也买了
0: 买过
1: 对吧、嗯、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集结一下。我觉得如果单从这个吸取教训这块来讲啊，这个贪便宜吃大亏，就是我们群里有粉丝这么讲嘛，那你这个那你这个学费对你来讲、嗯、是不是合适，这个就你自己来度量了。
0: 嗯，是，那你只剩下一条了，现在就是跟这个找警察叔叔帮忙了。嗯，
1: 张女士，
0: 嗯
2: 嗯嗯，
1: 这是
2: 我
1: 们给你的建议。
2: 报警吧。
1: 嗯嗯，如果后续如果要维权啊，比方说你的数额很大，你觉得我还是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或者是对方获得一定的这个惩罚、嗯、也是有流程可以走的。流程怎么走呢？我们群里面会也分享给你，也请廖律指点一二。
0: 嗯，
1: 假如这个钱是他一直过不去、
2: 嗯、
1: 怎么办呢？
0: 这个钱一直要不回来。
1: 嗯，或者心里一直过不去，
0: 那就是先报警，然后拿到对方的信息，然后到法院起诉，就是、嗯、就是走这么一条路，
1: 比较简单啊、嗯。
0: 对，对方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毫无疑问。嗯，就是关键是像你怎么获取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他是不是诈骗，这个先要搞清楚。嗯，有没有实实在在给你做这个事情，搞清楚。
2: 嗯，好的。
1: 嗯，好，谢谢你的支持和信赖哈。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4: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6: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7: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6: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7: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9: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

0: 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 串联起

0: 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7: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9: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8: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两期投放。 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

0: 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2: 中远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3: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4: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5: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4: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6: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4: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7: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9: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8: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0: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1: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2: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3: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2: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6: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

0: 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

0: 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

0: 军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2: 世界
1: 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7: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6: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6: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9: 生命鸟巢？
6: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8: 鸟儿们也住上了金钟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

0: 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怀化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余野村，村民蒲道文正在厨房里做饭，蓝色的火苗从燃气灶具里窜出，灶具连接着规范的燃气管道。与半年前相比啊，这里已经焕然一新了。那么辰溪县村民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请听报道。监督破解乱象，用气明白又安全。
15: 以前我们这一辈起身到家要一百40块，就是身到干比危机家，走不着几步路也是一个家。你要是自己去帮解脱，可以少5块钱，但那个灶啊、锅子啊，坏掉也没人管。现在好了，价格明明白白，实际上没有还给年纪，我们又在发财多了。
0: 村民蒲道文厨房里的变化，源于一场针对乡镇瓶装液化气收费偏高和自提气现象的专项整治。2026年1月，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联合燃气企业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4不2值抽查，发现仙人湾乡的配送网点送气时会在135元指导价基础上加价3到5元不等，造成村民自提气现象普遍，安全监管形同虚设。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16: 村民家中薄荷盖的阀门、灶具、软管比较多，甚至出现燃气灶与柴火灶共处一室的危险杂技。
0: 这一乱象早已进入辰溪县纪委监委的视野，此前县人大代表就曾提出规范乡镇气价的建议，县纪委监委也将此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点督办事项。辰溪县纪委监委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组员梁群：
17: 乡镇燃气收费乱象表面是市场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监管缺失、责任虚挂。我们要求职能部门必须打破燃气公司管不了、主管部门管不上、市场监管局不肯管的僵局，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以监督时效回应群众关切。
0: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县燃气事务中心迅速行动，

0: 零通报问题突出的乡镇网点，仙人湾姚祖乡潭湾镇两个网点因乱收费、自提气问题严重，被列为重点整改对象。县燃气事务中心没有简单的对燃气公司一罚了之，而是提出抓典型、促整改的思路，责令燃气公司对违规网点负责人进行内部处罚。辰溪县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1: 仙人湾潭湾网点各处罚2000元，安北转气网点各处罚1000元，北郊处罚北镇，报主管部门备案。
0: 在潭湾镇配气网点，崭新的价格公示牌挂在醒目位置，配送费标准按照距离远近清晰标注，网点负责人正在向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释。辰溪县潭湾镇燃气配送网点负责人张必正：
2: 以前呢，我们是拿到这个煤气灶的，我们给他的去搞起去搞补贴，好，现在结果主要部门来的呢，我们才意识到都是乱收费，才老百姓利益的，其实跟特意的价格标准呢，排费怎么收，收多少都明明白白，我们心里都踏实了。
0: 从随意加价到明码标价，从自提为主到送气上门，改变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安全服务的闭环。辰溪县抓住这一契机，将价格监管与安全监管同步推进。县燃气事务中心明确要求，从2026年3月底开始，所有乡镇配气网点如需加收配送费，必须将辖区按近中远距离测算成本报燃气公司审查后，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商议审定。同时强制推行送气上门加安全检查一体化服务，严禁用户自行提气，确保上门一户、宣传一户、安检一户。截至目前，全县乡镇瓶装液化气配送费加价乱象得到全面遏制，自提气比例从90%以上降至基本清零，送气上门安检覆盖率达到100%，累计排查并整改户内燃气安全隐患1200多处。群众燃气费用支出平均每平下降5至8元。辰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石峰起：
3: 我们推动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乡镇燃气专项督查，对违规加价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收费明细，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督促燃气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将燃气气价列入季度安全检查同等重要内容，对未履行安全义务的企业依法追责。同时建立乡镇燃气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畅通村民投诉举报渠道，定期开展回头看。
0: 从三不管到合力管，从价格模糊到公开透明，从安全隐患到安心用气，辰溪县以乡镇燃气整治为突破口，以精准监督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在一把火一顿饭中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春森，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

0: 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9: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8: 哎，走走走。
9: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9: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吧。
8: 哎，亲爱的。
1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2: 刘墉听得心里边一阵阵的紧缩，又一阵阵发烫，沉重地说道：“儿子明白了。”

0: 孙家干病重，儿子去探望，病榻上喘息着说，最怕儿孙不孝，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如今父穷悬殊太大，是无药可医的隐患，田土兼并太厉害，也是无药可医。甚至儿子想，吏治遭污不堪，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仆后继，斩之不尽，杀之不绝。小兰公说，这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再下去就是正义会成，宋明亡国之阴间不远，思之令人不寒而栗。刘同勋在暗处只能看见他苍老的侧影，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口吻。正义会成，现今已经有了苗头，地方官想为任上办点实事，光明正大的办竟不中用，塞钱走路子，钻此大圆，走好友童年的门子才成。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没这个病，皇上很器重你，你要在修德上多用点心，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不读书不养气，就会变得庸碌琐屑。讲句功利的话，至多你就算个巡吏而已，岂是丈夫报复？刘墉听着听着，知道他端起了父亲的身份，赶忙一躬身，儿子记住了。刘同勋看着儿子已经微微驼起来的背，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也不容易，你职位太低，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是我挡了，这不是我矫情，官升得太快，你本就树敌甚多，更容易成众矢之的，你能事事办得周全，你如今情势暂且处于低位，多办差事与你有好处，你比不得福康安，落草就是富贵根基，我看福康安也是好的，只是性躁些，聪明是绝顶聪明了，你一是小心快牛破车，二是懂得谨慎时钟就好了，这话也是对你的告诫，明白吗？
1: 明白，儿子明白。
0: 福康安就要回京了，你这边不妨各项差事交给范时杰，不许有疏漏，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
1: 啊，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再说儿子这边熟手差事，怎么也随着回京啊？
0: 你位分太低，儿子。刘同勋两眼闪烁着，止步望着周围一片模糊的景致，位低而权重，要懂得韬晦，让些功劳给别人，才撑得起个雍容大度。一路跟福康安，他有官封巡阅的差事，你能帮着他些，自己也得历练。我已经委婉写信告诉了阿贵，阿贵奏准皇上调你回京查办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你不要小看了阿贵，年轻又是满人，了不起的读书人，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嘴碎，有了点张廷玉的味道，顿时打住了，心里边在想，说这些做什么呀，我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他就绷紧了嘴唇，冷冷的又说了句，就这些话你好生在意。前面是一带花篱，丛生的月季刺梅编成了人来高的花洞，蜿蜒围了池塘半匝，穿过去便离进入花园的月洞门不远了。此刻月辉稍明，熟落的月季枝条上挂着未化尽的残雪，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像被谁用如了水又蘸了水银的笔

0: 大写意勾勒了几笔，灰的、褐的、白的，各种色调毫无章法，却又天然浑成，远近错落交织在一处，模糊神秘，令人越想看真切越看不清楚。刘同勋就不再向前走，默默学返身来，顺原道往回走。到了月洞门口，不无留恋地扫视了一眼花园，自识的一笑，
1: 呵呵，我在你这年纪最喜爱这样的夜色的，月光太明亮反而不得。
0: 一眼见犬吠挑着一盏西瓜灯站在门内迎候着，狗娘养的也陪着站在旁边，叹了一口气说，
1: 不要过来侍候了，回去侧房里歇着吧，我也早点歇歇，明早晨不要过来请安，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你过来我还有话仔细吩咐。
0: 是，不过孩儿不能在这儿过夜，黄天霸还在孩儿管院里等着，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
1: 去吧去吧，明天可以晚起一点。
0: 刘墉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二门后，这才转身出了刘统勋临时官邸。向南两箭之地，又学进了西向小道，坐北朝南一个小四合院，就是他的官邸。一进门，刘墉就是一愣，不但自己住的上房灯烛辉煌，人影重重，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十三太保的屋子也都是灯火明亮，连门房东侧的大厨房也亮着灯，似乎在烧茶，热气腾腾顺着门袅袅而出。黄天霸在上房早瞧见刘墉进来，赶忙挑帘子出来迎接，谦卑地打了个签儿，称呼却仍然是老称呼，
2: 邵老板回来了，标下恭喜您呐。
0: 接着他的徒弟都从各房过来，贾富春打头，以下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梁富云、黄富光、黄富宗、黄富耀、黄富祖、黄富威、黄富阳，共十二个人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黄天霸为首，一齐向他躬身施礼，一个个也都眉开眼笑，面露喜色。刘墉有些不解地问了，
1: 快四更天了吧，怎么都没睡？我们日日见面，怎么闹了这么一出啊？
0: 众人都是笑而不答。刘墉正自懵懂呢，福康安已从上房挑帘子出来，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一边一个掌灯在滴水檐下站定了。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水晶顶带熠熠闪烁，八蟒五爪袍子外套白显补服，踏着靴子稳稳地站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有旨，刘墉跪听。刘墉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光还会有旨意给自己，思量方才众人的光景，绝不像是坏消息，饶是如此，仍然猝不及防，一阵心慌，提了袍脚跪下去伏地行礼，臣刘墉恭领圣谕。吴康安嘴角掠过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故作庄重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展开读道，皇帝制曰，元首名古公良社稷福祥也，而刘统勋、刘墉父子左镇礼制，忠勤功能，素为朕所深知嘉许，且为内外臣工所同养，即昌旅渠相也，劳百姓道路共知，为儿父子分属同僚公司一体，朕屡遇特检升擢刘墉，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待其子刘墉训功写辞矣。朕思国家伦才制度，为公为义耳，岂得因统勋为朕重臣，乃掩其子之功， 然同勋中将

0: 性真诚，朕素忍于兄，已不欲过服其意。今着福康安宣旨，刘墉擢加两级，进太子少保，赏礼部侍郎衔，仍在刑部县御司暂任原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越察安徽、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力请民政。四镇返京后，引荐述职，钦此。此旨超发军机处诸大臣小职，并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吏部存档，御笔又急。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刘墉伏在地上，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此时想起自一枝花劫夺黄冈以来，自己受命随父破案，驱驰数省，潜伏南京，侧身于江湖黑白主道，辗转在一群官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无昼无夜辛劳办差，种种的委屈、疲惫、心倦神劳，种种的沮丧无奈，都在这一道旨意当中融化消散。细想乾隆的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读完呢，他已经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的不能成声。
9: 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唯有焚骨弥身，忠勤报主，既之以死而已。臣谢恩。
0: 福康安没想到这道旨意会引得刘墉如此动情感伤，原先还微笑着，见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台阶挽起刘墉：“快起来吧，这是旷世恩典，天大的喜事嘛，该欢喜高兴才是，怎么这个模样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羡慕你，老延庆宫放手督责你办差，有这个斩财的用武之地。25岁，由进士而翰林，而主事而官封使，六品官当了东宫少傅，全凭自己真才实学做来，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谁个不服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点像老母鸡护蛋似的维持着自己。他说了句：“我额娘，哎，好在这回冲出了四合院，我也天高任鸟飞了。这一路走，咱们一边散心玩，一边办几件事儿，跟你好生学习学习。”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听到一点不沾父亲的光，又联想到父亲的话，自己追捕一鹰，火焚官风楼，一举歼灭，要招多少人的妒忌。查处高恒前渡两岸，扳倒一个国舅两个侍郎，都是举朝闻名的红极要员。

0: 勾扯丝连，明的暗的得罪了多少惹不起的人物。果若论功赏职，不至于被推进一群恶狼之中任人撕咬。真的明白这一层，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更其切肤感受，就是那份宰相肚量城府之深，也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福康安感慨谦逊，赶忙擦了眼泪，笑着说了：姚林少年英雄，豪情壮志，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兄迟长几岁，自存是个庸碌之才，只是个遗琴不拙罢了，怎么能和您比呢？福康安只是笑，跟着刘墉进屋落座，对黄天霸说：就是我方才告诉你的，既然都不知妥当，就照你的主意，老朱长总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皇上在南巡期间各处太平，大家的差事也就算办好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富庶是不用说了，一是离北京远，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多，工人多，行帮多，三是和外洋来往多，奸诈笑笑之徒容易串联闹事，有些不明事体的读书人还在那儿妄分华夷满汉之别，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黄天霸永远是一副谦恭里带着自信的模样。
1: 是，福爷说的标下都记明白了。邵老板，刘少傅已经几次会议和爷教训的一样，这次皇上如天浩荡之恩，破一枝花案子按野战军功赏记，并不单位拿了几个贼，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这是刘太傅少傅的抬举，也是众弟兄余弟帮衬得力，他们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车骑校尉，在祠堂给祖上上香，自古镖行一管人家，这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荣耀，要是辜负了皇上大人这份重恩，叫我皇家一门子断子绝孙，爷您只管放心。我思量了一下，除了我跟爷们，带上黄富阳，他武功不是顶尖的，但江湖上趟得熟，心思也灵动，一路照应也方便，二位大人看成不成啊？
0: 刘墉就看福康安，福康安问：哪个叫黄富阳？站在队尾的一个黑瘦矮个子应声而出，却是一脸的痞子相，卧鼻细眉，挤巴眼儿，伶伶丁丁，浑身带着利落，又有点猥琐，似笑不笑的说了：
1: 标下就是，请福爷训示。
0: 很好，有点时迁的形容，偷鸡摸狗的勾当恐怕少不了。一边和一英打，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黄福阳眨巴着小眼说了：“
1: 爷眼力不差，小的江湖外号就叫赛时迁，偷东西本事江南第一字号，本就是个贼出身。”不过如今做了官，已经改邪归正。
0: 说完近前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顺便拽了拽他的袍脚，笑着说了：
1: 爷的袍子脚沾了泥巴。
0: 他把手一举，不知这肮脏瘦子什么手法，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玉坠、荷包、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儿，竟都被他偷去了。福康安不禁目瞪口呆，黄富阳一样一样把窃物往桌子上放，嬉皮笑脸的说了：
1: 给福爷瞧个把戏，小的下不为例。
0: 黄天霸把脸一沉：
1: 你卖弄什么？退下。
0: 黄富阳一缩脖子：
1: 是，再不敢了。
0: 福康安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就是你，跟我们一路走。

0: 黄天霸不禁一笑，因听见远处鸡鸣之声，哈着腰对刘墉说了：“是四更天了，府爷这会儿也不好进里头交旨，少妇今儿个连晌觉也没歇歇。依着标下，这上房东西两间都收拾得干净，将就困一会儿，天儿也就亮了。明个不，今儿个爷们还有一天忙活的，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标下也要细细再安排一下差事。爷们没别的指示，我们好退下了。”
1: 见刘墉点头，黄天霸和众太保略一行礼，恭速退下。屋里边只剩了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都错过了困头，不想到床上辗转翻个，对坐在安乐椅上各自出神。他们早就相识的，刘墉在京时经常去傅恒府上，不过那是去见傅恒送案卷回事请示。福康安只是个挂名侍卫，私见寒暄一礼而已。福康安天皇贵胄相府公子，养就的贵洁气质，礼敬刘墉，并不为是刘统勋的儿子，倒因刘墉两榜进士点入翰林的份上居多。真正刮目相看，还是因这番江南之行。刘墉居中指挥调度，将纵横七八省，朝廷几次举兵没有扑灭的一枝花教众，一举犁庭扫穴，连根拔除。这份能耐，这份咬牙定心的忍劲儿，不能不令人佩服。在刘墉眼里，一向看福康安是个天资聪颖不甚安分的公子哥，待知他违抗母命，千里寻父，请缨前敌，从北京一路赶来承贪济贫的种种行径，这般样的满族少年子弟，竟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也不免暗自嗟呀敬佩。此刻露身孤灯之下，一个是机敏老成、干事练达的青年，一个是生气勃勃、心高志远的少年，受命同办一差，即将同行同住，对面误坐，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却毕竟平日交往不多，都有点矜持，也不知道话头从哪儿说起来。两个人都沉默着，这正是临署之前天光最暗的时辰，只能听到远处似乎被压抑了的鸡鸣声隐隐传来。暗风鼓窗，青白色的窗纸一吸一张，发出枯燥单调的窸窣声。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

0: 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进宋庆龄故居。
1: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做客。二女儿宋庆龄特别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眼睛，漂亮极了。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她刚走到门口，突然停住了脚步，皱起了眉头。父亲看见了，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了？爸爸，我不能去了，我昨天和小珍约好了，今天她来我们家，我教她叠花篮。庆龄说：李老师又见面了。
2: 你好，王静。
1: 首先还是欢迎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
2: 嗯，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又见面啦。
2: 你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4: 李老师好。
1: 李老师啊，咱们怎么今天相约在这儿见面啊？
2: 你听这咕咕咕咕的声音，它呀来自宋庆龄的《和平鸽舍》。
1: 因为在文章啊《我不能失信》当中，也是有写到过宋庆龄从小就非常喜欢鸽子，想去伯伯家看鸽子。
2: 对，
1: 但是不能失信于自己的好友小珍，也就没去成。
2: 对，
1: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还能真的看到鸽子。
2: 是啊，是啊。
1: 能不能带着团友们，咱们走近了看一下呀？
2: 好呀，
1: 好，走了。
0: 宋庆龄故居的西北侧，迎面有一座设计精巧的鸽舍，里面饲养了300多只信鸽，而且这些信鸽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例如和平、中国、统一等等。从信鸽的名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庆龄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那宋庆龄为什么那么喜欢鸽子呢？
2: 说到这个呀，我们就得说宋庆龄他从小喜欢鸽子，课文里提到了啊。那么后来呢，他跟孙中山先生结婚之后，孙中山也喜欢鸽子。
1: 嗯，
2: 他和孙中山啊，因为鸽子这种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也让他们婚后的生活更加的温馨
1: 啊。
2: 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鸽子它是世界和平的象征。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毕生都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奋斗，所以呢就喜欢鸽子和他们促进世界和平的这个事业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宋庆龄在这里居住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把鸽子作为礼物送给外国的元首。
0: 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熏陶。1907年，14岁的宋庆龄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自此，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让宋庆龄拓展了国际化视野，并且结识了很多国际友人。1913年8月，毕业后的宋庆龄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开展革命斗争。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宋庆龄积极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诸多国际友人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这里啊，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大客厅。在宋庆龄生前啊，曾经在这里举办国务活动、外事会见，
1: 见客人的地方。
2: 是的，是的。那其实啊，就是宋庆龄他1963年4月份就迁居于此。在6月份的时候，就来了很多的贵宾，周恩来总理，邓颖超，朱德、康克清。董必武等等，就是要庆祝一个组织叫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
1: 这个组织是做什么？
2: 这个中国福利会啊，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它就成立了，它原来的名字啊叫保卫中国同盟。我们知道孙中山当年他成立的组织叫中国同盟会。那个当时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当时日本侵略我们国家了，等于是民族战争啊，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宋庆龄就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主要是要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啊，包括海外那些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的正义进步人士，来支援中国。募捐物资，募捐钱款，而且呢，他创办了一个刊物啊，叫《保盟通讯》。这个《保盟通讯》啊，他以英文啊，中英双语向全世界去宣传中国抗战的消息。然后让大家有针对性的对中国提供支援，尤其是在《保盟通讯》上，他第一次把皖南事变的消息公之于众，然后又把中国共产党抗日取得的一些成就公之于众。

0: 然后为我们党在道义上赢得巨大的支持，在物质上赢得巨大的支持。
1: 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福利会前身，在1938年成立之初，宋庆龄便邀请了众多国内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参与，志在世界范围内筹集募款，保卫中国的革命成果。而就在李雪莹老师刚刚提到的中国福利会庆祝25周年酒会上，就有一位特殊人士，宋庆龄曾经帮助他破除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封锁，把国际友人的爱心带到了当时还不被世界舆论熟知的解放区。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他刚好跟咱们宋庆龄主席啊，他在这个畅金斋曾经招待过的那个25周年酒会上的一位客人是有关系的，就是董必武
2: 啊，老革命家。
0: 对的，对的，老革命家。那么在1946年的春天啊，当时解放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疫力流行，它波及了山东2000万父老乡亲。在这种情况下呢，董必武当时他是我们的解放区救济总会的主席，他就提笔希望孙夫人代为向国内外呼吁救援啊。
1: 然而1946年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发起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就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宋庆龄面对董必武的求助，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0: 当时宋庆龄呢，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啊，哎呀，心潮澎湃啊，他非常牵挂解放区的老百姓，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他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去呼吁，就是这些募集来的物资和药品，要有1/3拨给解放区啊，再比如说。他说你们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够派一些官员到中国来，这些官员这些专家能够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呢他还募集这个资金去国外去购买药品，去购买疫苗，然后空运到中国寄到解放区，那大大的就缓解了解放区的这种灾情。所以当时宋庆龄啊是尽他一己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在战争年代，宋庆龄不被党派的成见所束缚，心系全中国的人民群众，竭尽全部心血促进中国的统一大业。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他通过卓越的外交能力结交国际正义人士。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
14: 我的作业写完。
1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在宋庆龄得知解放区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医生的时候，他就立刻联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延安援助。斯诺作为国外记者，第一次将中国红区的情况向全世界进行报道，而马海德在延安开始投身于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除了马海德，还有一个人来到中国投身抗战事业，他的名字更加响亮。
0: 其实除了马海德呀，还有一位医生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是抗战时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著名的医生。
2: 这样咱们提问一下这个旅行团的团友们。
0: 对呀、啊嗯、看看团友们知道吗？
2: 嗯，咱们让李老师给大家点提示。
0: 嗯
2: 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0: 对，
2: 我也猜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位医生啊，他来自加拿大。
14: 加拿大。
2: 加拿大。
0: 猜到了吗？他后来牺牲在中国了。
14: 我就知道一个外国医生，白求恩。
2: 是不是白求恩？
0: 是的。
2: 啊、哦、太熟悉了、嗯、因为在课文当中也是学过的。
0: 对呀、
2: 啊。那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又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大家都知道白求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白求恩跟宋庆龄之间的关系。
2: 嗯，
0: 白求恩来到中国是宋庆龄他发起成立的那个保卫中国同盟给动员到中国。
2: 哦。
0: 而且白求恩后来在中国开展的那些医疗活动，他是保盟给他源源不断提供的医药物资支持的。甚至在白求恩逝世之后，宋庆龄继续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学院来提供支持。
21: 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白求恩才能够来到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并肩作战，甚至将生命献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也正是在保盟的努力下，宋庆龄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把国际支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
0: 所以宋庆龄啊，他说白求恩的生和他的死以及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嗯，而且他还专门为白求恩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时代的英雄》。
21: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2: 那应该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
0: 是啊，
2: 啊、嗯，看他书书写写的，
0: 他正在画画呢。
2: 哦，画画
0: 是啊，
2: 咱们看看
0: 看看。
2: 嗯，哎，你好，你好，你好，我给咱们团友们也看一下。你这是画的是这个花吧？
22: 哎，对，这个是安多利横花，
2: 哦、
22: 嗯，也叫红掌，代表着吉祥如意、宏图大展。
2: 哦，非常好，非常美的花语啊！你是很喜欢这个花吗？
22: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花，我是在这里写生。同时呢，也是在临摹宋庆龄的画。
21: 安多利横花原产美国夏威夷，颜色火红，仿若鸡心，寓意美好。宋庆龄闲暇时经常一边赏花一边用颜料绘制，甚至他还亲手制作了一幅安多利横花的刺绣挂在床头。这种源于国外的鲜花为何会让宋庆龄如此青睐呢？
0: 宋庆龄喜欢这个安多利横花啊，他、跟一位国际友人有关。嗯，这个人的名字叫有吉幸志，你听起来他是一位
2: 日本人吧？
0: 对，他、是一位日裔美国人。
2: 嗯，
0: 抗战期间，这个有吉幸志啊，他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2: 哦，
0: 而且还曾经被派往延安。
2: 啊，
0: 跟宋庆龄当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相识了。
0: 对对对。

0: 后来呢，他回到了国内，受到了美国史密斯法案的迫害，然后他呢就被捕入狱了。
1: 哦，
0: 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急如焚，他想呢为营救有急性质出狱做一点事情。
1: 嗯，
0: 怎么办呢？他就把母亲留给他的结婚绣服，对宋庆龄来说非常珍贵的一个传家宝了。那么他呢能够忍痛割爱然后把它寄给了有吉兴之。
2: 这件珍贵的绣服曾是宋庆龄母亲结婚时所穿，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母亲便把这件珍藏几十年的绣服送给了宋庆龄，希望女儿一生幸福安康。但是为了营救国际友人有吉兴之，他毅然拿出最珍爱的绣服让他们变卖，以支付律师费用。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啊。
0: 宋庆龄为了就是来帮助有吉兴之，寄给了有吉兴之的家人，让他们把它变卖掉然后去营救这个有吉兴之。但是他的家人不舍得这样做最后呢，经过别的渠道，还是想方设法，这个有吉兴之出狱了。后来呢，他就对宋庆龄对他的这份深厚的情谊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每年寄这种花给宋庆龄，
1: 就是这种，
0: 对，就是这种
2: 安多利恒花，寄托了宋庆龄和有吉兴之长达半个多世纪远隔重洋的深厚友谊，承载了中国人信守承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好品质。宋庆龄把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民族大义融合在一起，家国一体，因此宋庆龄也感召了大批的国际友人团结在他周围，大家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
3: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也是从书本出发，从文章《我不能失信》当中，我们知道宋庆龄从小就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啊。
0: 对啊，你看宋庆龄啊，从小学课本我们就学习她《我不能失信》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啊。实际上，这种品质啊，贯穿了她的整个一生。无论到后来她跟国际友人的交往，跟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她会见的各国的政要元首等等他这种高贵的品质一直是贯穿他整个的一生，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他成为我们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成为世界和平久经考验的前驱，他也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那最后呢，我们想赠给大家一个特殊的礼物就是在这片大草坪上举行一个放飞和平鸽仪式，让我们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让和平鸽再次翱翔在宋庆龄奶奶她生活过的地方。
3: 太好了，
0: 让我们一起来放飞和平鸽，祈愿世界和平。大家听我倒数，3、2、1，放飞。
3: 哇，真的是太美了。
0: 是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想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1: 你看见川流。

0: 和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为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生活中的宋庆龄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庆龄故居。
6: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5: 在之前的旅行当中，我们了解了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的卓越贡献。相比于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十分平易近人，尤其是在少年儿童当中，宋庆龄是慈爱祖母的形象。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了解宋庆龄。
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今天继续我陪伴您云旅行。你好，李老师。
8: 你好，王静，
7: 又见面了。
8: 是啊，
7: 咱们今天的旅行啊，要继续跟随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你好。
8: 你好。
7: 当然还有云上旅行团的伙伴们，你们好。
8: 大家好。
9: 王静姐姐好。
10: 李老师好。
7: 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又要开始了。你首先带咱们去的第一站是哪儿呢？
8: 今天啊，我先带你去看一件宝贝。
7: 真是没想到这故居当中还有秋千。
8: 是啊是啊。
7: 给我的团友们也看一看。
11: 这个秋千是谁做的呀？
12: 老师，我想坐这个秋千。
8: 王静，你来试试吧。
7: 我就稍微的体验一下。
8: 来体验一下。 对，
7: 带着我的团友们一起稍微荡一荡。
8: 对呀、
7: 我这个我一坐上就一下子就把我小时候那种记忆
8: 感觉
7: 勾起
8: 来
7: 了，
8: 尤其是在这样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荡秋千，
7: 非常的好。
8: 对呀、
5: 宋庆龄故居本没有秋千，宋庆龄搬到这里之后，因为喜爱孩子，就让工作人员架设了这个秋千，并经常邀请附近的孩子和工作人员的孩子来玩耍。看着孩子们荡秋千、做游戏，宋庆龄也总是显得格外高兴。
7: 那咱们是知道宋庆龄其实他的一生当中是没有越狱词，
8: 是的，很遗憾。
7: 这是为什么？
8: 这就要说起来，当年在革命斗争中，他所受到的巨大的一次伤害，那是1922年，6月16日。那天呢，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他想让宋庆龄先走，宋庆龄执意不从，宋庆龄就对孙中山说：“你必须先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呢，就在宋庆龄的反复劝说之下，带领卫士先行离开。宋庆龄又在这里坚守，从凌晨一直坚守到第二天的下午，然后他听到中山舰上传来了炮声，约定的安全之后要有炮声，宋庆龄才带着卫士离开。而这时候是九死一生啊，他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啊，最后呢安全脱险了，但是他唯一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流产了。
7: 哦，
8: 然后他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孕育自己的子女。
7: 可能正是这样的遗憾吧，让宋奶奶把她的爱
8: 给了全天下的孩子。
7: 对，
8: 所以现在她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

0: 祖母，这个是不分辈分的，她是你的宋奶奶，她也是我的宋奶奶。
1: 广州蒙难之后，宋庆龄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却将全体中国少年儿童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着他们。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尤其赢得宋庆龄的喜爱，那么究竟是谁呢？
0: 秦金。
2: 哇，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吗？给团友们也看一下。
0: 对，
3: 这是谁呀？
4: 他怎么只有三根头发呀？
5: 他的鼻子好圆呐。
6: 哎，这个我认识，这不是三毛吗？哎呀，我太熟悉了。
2: 三毛。
0: 对呀、啊、就是这个特殊的孩子啊。
1: 三毛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只有三根头发的脑袋，红红的鼻头，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随着时代的发展，备受欢迎的三毛除了最开始的纸质漫画，也开始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活跃在大众视野。不管是三毛流浪记还是三毛从军记，都影响深远，并使几代人受益。
2: 这三毛跟宋庆龄还有什么关系吗？
0: 关系，当然有关系了。那接下来我就带你来看一看。
2: 嗯，
0: 当时啊，在上海，我们知道战乱过后，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
2: 嗯，
0: 啊，然后呢，他们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后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很多流浪儿童在大街上就那么流浪。
2: 嗯，
0: 然后宋庆龄呢，看到了这种情况，非常的痛心，他就想，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呢？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张乐平，说你能不能创作一些画啊，然后我们把这些画卖出去，然后呢用拍卖的这个钱来救济流浪儿童。这就是三毛之父张乐平。
2: 哦，
0: 嗯，
2: 由他创作出来。
0: 对对，他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他创作了三毛系列。
1: 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请求之后，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创作，一个月时间创作了30幅三毛的画作。之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三毛原作展览会和三毛乐园会，张乐平以三毛画作作为支持。会上这些画作被抢购一空，所筹得的资金被用来资助流浪儿童。
2: 我刚才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几幅画，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个三毛都是黑白的。
0: 是的，
2: 这怎么还有是彩色画？
0: 这是张乐平应宋庆龄的请求画的呀，所以他尽可能呢要把它画得漂亮，画得好。啊，你看这是三毛他的玩耍，这是三毛他的吃饭，你看这个破碗啊，在街上去乞讨要来的东西。其实三毛当时啊，就是中国流浪儿童的一个代表。啊，当时的中国儿童的命运那就是那样悲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唤起了全社会人包括海外爱心人士的同情，于是三毛乐园会就大获成功了。
2: 那再后来呢？
0: 后来呀、三毛成了一位小先生。
2: 小先生？
0: 对呀、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宋庆龄讲的。
1: 宋庆龄为何会把三毛称为小先生？
7: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2: 老师好。哎，李老师，我们这是要做什么呀？
0: 你先听听看。
7: 先给大家看一幅图片，上面写着儿童时代四个字，这是一本刊物。这本杂志呢是宋庆龄创办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优秀的儿童刊物是十分匮乏的，所以在宋庆龄的倡导下，中福会创办了儿童时代，这也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
2: 这跟小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0: 你现在体验的就是小先生的活动呀。
2: 哦，是这样的。
0: 对呀、
2: 教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0: 哎，兄弟，干一杯。
1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2: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3: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8: 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
3: 灯，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宋庆龄受陶行知提出的集知集传、知行合一理念的影响，组织了小先生运动，让大孩教小孩。这种方式在那个师资匮乏的时代，既促进了孩子的学习，又让孩子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小先生运动一直延续了下来。2010年开始，宋庆龄故居实施时代小先生计划，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到公益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每到节日或纪念日，我们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就会看到一群身披红色绶带的孩子，他们志愿为观众讲解宋庆龄的故事，成为了故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我们现在呀，就来到了宋庆龄的书房。你看一下那边啊，有一个1米多高的一个大的文物，你猜一猜那是什么？
2: 哎，团友们能看清吗？哎，咱们一块儿猜一下，就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
6: 这是个老电视机。
2: 李老师，要不我也猜一下吧？是不是个收纳柜啊？
0: 看起来像收纳柜哈，太大了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收音机，
2: 这么大的收音机。
0: 对，建国初期啊，收音机是很珍贵的物品了。
2: 它是从哪儿来的？
0: 它是苏联送给他的。我们从正面呢可以看到，在它的那个装饰图案上有中苏两国的国旗，象征着中苏两国的友好。宋庆龄他曾经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第一任的副会长啊，所以呢，他为中苏两国的友谊做了很多的贡献，于是就赠了这个收音机给他。
19: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想写下中国国家的我中国人民向伟大、向伟大的苏联人民、我伟大的苏联。
0: 说起他跟苏联的关系啊，我们也得提到他曾经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奖金当时给了他10万卢布。但是宋庆龄呢，这个奖金他并没有据为己有，他马上在上面批示说把这个奖金啊捐献出去，用作富儿福利之用。于是呢，哎，他就把这个奖金捐建了一座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 除了创办新中国的第一本少儿读物《儿童时代》，建立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宋庆龄还捐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在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他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他实现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0: 我们现在呀，来到了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
2: 哦，就是这里。
0: 对，
2: 这里 是他的原貌，
0: 是原状陈列。
2: 当时宋庆龄是不是就在这里是休息还有办公的地方？
0: 工作和生活，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空间。你看那边有一个灯罩，原来呢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灯罩，后来坏掉了，宋庆龄呢就说我们不要再去买新的了，他就跟保姆一起用窗帘布做了一个灯罩，一直用到了最后。包括梳妆台镜子上的水银都已经剥落了，
2: 也没有换新的。
0: 工作人员说换一个吧，他坚持不让换。在这个房间中，包括钢琴啊，包括他用过的办公桌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气息。尤其是那张床，他就是在那里病逝的。他在这个房间工作和生活了18年，大部分的时间在这里度过，最后呢就是在这里抢救。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就在他逝世前15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二天，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一致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所以，正是在这个寓所，也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他得到了我们至高无上的一个荣誉。但是，他也是在这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2: 哎，李老师，这里是
0: 瑰宝亭。
20: 这里好多花的图案呀。
5: 这梅花真好看。
0: 我们知道周总理他把宋庆龄称为国之瑰宝啊，那么这个瑰宝亭啊，它是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之际兴建的，它也是宋庆龄故居这个庭院中唯一一座纪念性建筑。你看这么高，6米6，2层檐，但是呢里面有5个柱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尖儿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远远看去就像一朵梅花。
2: 这个亭子的顶部啊，也包括檐下，包括我们脚下这个石壁上，
0: 对，
2: 都是刻有梅花。
0: 对对对，
2: 这肯定是有什么寓意的吧？
0: 是啊，就是外形像梅花，然后里面通体都是以梅花来进行装饰的。它呀，寓意着宋庆龄的品质，像梅花一样，品质高洁而不染，凌寒傲雪而不骄，领发百花而不惊。梅花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宋庆龄啊，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伟大女性和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啊，他一生写了很多文章，但是最后一篇文章是在他逝世前1周左右发表的，就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21: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2: 到这儿呢，我们宋庆龄故居的书本旅行就要全部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带领我们的旅行，我也是受益匪浅，相信我的团友们也是，不仅是增长了知识，更是被这种精神所深深的感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们下一次旅行又要去哪儿呢？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1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也就是工作日，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与我们取得联系，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除了这一个方式可以联系我们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跟为民热线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把您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留下，另外把你的事情说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您需要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帮助都写清楚啊。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话，作为佐证可以进行上传，但是反映问题绝对不能只是发一张图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录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或者你只发一段话，然后一段话就是可以帮我受理一个什么问题吗，留下电话，这种问题我们也是不受理的。您得把问题写清楚了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您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助您，找哪里来帮助您。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啊，把问题说清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每到下雨天，不少的市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呢，就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给出行的行人啊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近日，长沙市民戴先生就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芙蓉区的双阳石场大市场附近的双阳北路，每到下雨的时候呢，路段多处都会出现严重的积水，严重的影响了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情况。
5: 大概有500米左右，一下雨几个地方就是像河一样的，行人和机车都无法通过，原因就是积水啊，
1: 没有排水，
5: 没有排水啊，
1: 没有设排水，对吗？
5: 对对对，我每天开始都经过那个地方，我都看到有人都在绕道。有两个答复，一个答复就是答复这条路是在申请改造，第二个答复这个路本身没有排水管，就是这两个方式就是答复我了，问题没处理。
1: 戴先生还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说，这件事情呢，此前他已经多次就道路积水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并且寻求帮助，但是呢，这个问题也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同时呢，他还提到了这一段积水路段的两侧都是闲置的地块，那目前呢，整体被围墙围挡起来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在围墙上开凿排水孔，以此来提升路段的排水效率，缓解积水的难题。群众诉求无小事，在接到了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就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了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办事处。街道的工作人员啊，经过现场核实之后确认，市民反映的双阳北路积水问题呢，确实是属实的。
6: 因为那个位置是属于一个低洼地段，强降雨的时候确实排水不畅，但是雨停了以后半个小时左右

0: 产妇积水的问题呢，也将会从根本上来得到彻底的化解。而针对于市民所提出的在围墙开孔排水的想法，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该方案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1: 我们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那个市政维护中心也到了现场，我们几方就是已经研判了，这个位置不能就是说在围墙上面凿洞，凿不了洞，因为凿洞的话，把那个水雨水引到那个围墙里面去了以后，引起那个围墙倒塌，到时候那个安全隐患更大了就。
0: 工作人员刚才的介绍呢，也考虑得非常的全面。那么据马坡岭街道方面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也将会继续主动的对接规划、市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全力加快推进该路段的提质改造与配套设施建设。同时，每逢强降雨天气，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设置警示路障，引导过往通行，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也欢迎您同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接听第一路打进96218转零号键的这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候，让我们一起请出他。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来，王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11: 啊，我是乌鲁木齐的，因为我去那个长沙旅游的时候呢，在那个长沙买了一辆那个沃尔沃XC90。我买那个沃尔沃XC90，那完了以后就是说通过那个微信上直接转了钱，也没签合同，车也没有看。当时这个人通过闲鱼认识的，我没看，我都把钱转给他了，完了车也发走了。
10: 闲鱼买车啊？
11: 不是，没在闲鱼，就在闲鱼认识的。
10: 啊。
11: 完了，他发了一辆车，我就是咨询嘛，咨询完了以后呢，就没有在闲鱼上交易。没有交易完就加了他的微信，加了微信经常关注他的朋友圈，完朋友圈完在今年刚去旅游的时候呢，就看到他发了一个沃尔沃，我觉得不错，完了以后呢，他把照片信息都发给我了，也非常的喜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
10: 嗯，
11: 完了以后就说因为当时旅游嘛，就没有时间，就没有关心了，反正这2万多块钱嘛，也是对出于对他的一种信任。
10: 嗯，
11: 完了以后呢就把钱转给他。
10: 你跟他很熟吗？你跟他闲鱼认识的，你很熟吗？
11: 不熟悉。
10: 不熟悉，你怎么这么信任他，把钱转给他，合同都不签，现在出问题了对吗？
11: 对，面也没有见。
10: 您真是心大呀，你连面都没见过，你跟他都不熟，2万多块钱转过去了，车子买了，车子是不是有问题？
11: 对，有严重的。第一个是发动机更换，更换发动机的发动机号和原始的发动机号是不一致的。
10: 嗯，编号不
11: 一
10: 致是吧？
1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发动机它调表了，调表就是说现在调的是14万公里，它原始是31万多公里。
10: 嗯，
11: 这两个问题完了以后呢，我就找到他们去协商去退车嘛。我说这肯定不能要了。
10: 嗯，
11: 我说因为这个车呢更换完发动机它两号不一致，在我们这里是过不了户的。
10: 嗯，
11: 是没有办法过户。
10: 嗯，
11: 包括我去长沙时我带了好多我们这里的特产，把我给自个儿带过，也是主义者，人人间信任嘛，不至于为了2万多块钱，要说呢去骗我们吧。我还在微信买聊天记录买也非常高，也非常清楚，我说一定要保证发动机不要有问题，
10: 嗯，
11: 车况不能有问题，公里数一定要真实，他也保证了。
10: 嗯，
11: 就回来我们这以后，我去准备过户的时候，完了以后第一件事肯定要查验那个发动机号码。
10: 嗯，
11: 一查验发动机号不对，
10: 就换过了。
11: 发动机号完了以后我就很蒙圈呀，我就找他们联系，完联系他们现在就说不给我退车，就说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完了又投诉了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完了以后，昨天给我答复呢，就说他们也到现场了，到现场说是啥，这个人不属于他们二手车公司的人。
10: 什么公司？这是一家，
11: 这个叫长沙小莫二手车有限公司。
10: 哪两个字？哪两个小莫？
11: 嗯，他有两个营业执照，一个是陌生的陌，就小莫二手车公司。
10: 嗯，
11: 还有一个是莫，就是老莫的莫。咱们就说经常不看电视剧嘛，就说
10: 姓莫的莫是吧？
11: 莫。
10: 嗯，他这个您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两个执照？到底是哪一家呢？
11: 两个营业执照。
10: 他到底是哪一家？
11: 这两个都是他的，但其中有一个他挂靠的是人家的公司名字，因为这个是他们业务员告诉我的啊，业务员告知的，那个是挂靠他们那个这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不属于真实的实际人。
10: 我被你搞蒙圈了。第一个我想知道的是，首先你买这个车子，他是用哪个店的名义卖给你的？你不要扯那么多。
11: 以那个小莫。
10: 哪个莫？
11: 陌生的莫。
10: 陌生的莫，对不对？
11: 对。
10: 他用的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名义把这个车卖给您的，对吗？
11: 对。
10: 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这个二手车车行的
11: 业务员。
10: 业务员，他叫什么名字？
11: 李文业。
10: 哪个文？哪个业？
11: 嗯，木子李，文化的文。
10: 嗯，
11: 就是一个文加个华那个业。
10: 什么？哪个业？
11: 不讲。
10: 你告诉我。
11: 一个火加个华。
10: 哦，业好。他的名字叫李文业，你有他电话对吧？
11: 对，有他电话和微信。
10: 他当时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了，他是长沙小莫二手车的这个销售人员对吗？
11: 对，业务员。
10: 啊，业务员。嗯，然后你也是在他手里买的这个车，我刚才也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了啊。这个记录当中确实他说的是14万公里。
11: 嗯，
10: 但是你查询到的这个实际的数字是31万1005公里，所以是有差距的。关于这个发动机的内容我暂时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他的回复是说发动机是没有换的，对不对？
11: 对。
10: 你一共给他交了2万多少呢？
11: 26500。
10: 26500。然后直接就把车买了，是几月几号成交的？
11: 付款是那个三月六号。
10: 3月6号，对不对？
11: 嗯，
10: 3月6号就付款了。
11: 对。
10: 提回去的呢？
11: 到新疆是3月26。
10: 嗯，就运回家了是吧？
11: 到我们家。
10: 啊，3月26号运回家了。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11: 4月10号。
10: 4月10号。
11: 对。Yeah。
10: 当时你就提出来了，对方就否认一切的事实，然后也不同意退款退车，对不对？
11: 他们承认换发动机了。
10: 啊，承认换了这个发动机是吧？
11: 对，但是人家不退车，他说让我自己想办法花200块钱在我们这里找代办过户。我说我们这里找不了代办，只要发动机号不对是不可能过户了。给。
10: 嗯。所以现在就让你自己很被动了，以后记住了，这种陌生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看，你用自己的善良交了一次智商税，对不对？你还给他带什么特产呢？然后钱咔一下打过去了，结果人家把你骗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你的全名叫什么？
11: 王姓，高兴的姓。
10: 王姓啊。
11: 嗯
10: 嗯，然后您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跟这个市场监管局投诉反映的吗？
11: 对。
10: 5月10号反映，他什么时候回复你的呢？
11: 昨天5月12号回复的。
10: 哦，昨天回复你说是说这个人不是小莫二手车的吗？
11: 对，他说不是他们公司，2年前他说都已经离职了。
10: 那你怎么证明他是这个公司的呢？
11: 第一个他给我聊天记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通话电话告知我他是那个小莫二手车公司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0: 啊，他把和小莫老板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也都发给我了。
1: 有吗？我看看。
0: 第三个呢？
1: 嗯，你说第三
0: 个。他们的老板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也发给我了。
1: 嗯。
0: 也是第三个呢，车是在他们小莫二手车公司提走的，而不是说在别的地方提走的。
1: 哦，
0: 在他场地里提走的。
1: 哦，你自己去了这个小莫二手车，直接在他们的场地里面把车子提走的，对吧？
0: 那个是那个托运公司过去提的，当时他们给我发的位置。
1: 发的位置就是小莫二手车，你自己本人没去吗？
0: 我去是后期了，因为我旅游完以后我才去的他的场地。
1: 嗯。你自己到场地去看了，也是在小莫二手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他们的其他工作人员接待你吗？
0: 当时他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徐。
1: 小徐，你有进到他们的办公区域去吗？
0: 进了。
1: 哦，也到他办公区域去了。
0: 对。讲的交朋友嘛，今天如果说到这来了，到哪都喜欢，我们这可能就说比较。傻吧那种，也就是说现在来说，
1: 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是说有一个跟他和老板的这个聊天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转账的记录，但是就是不知道您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老板是不是真的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如果是的话，那么至少证实是他以小莫二手车的名义和他们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把车卖给你的，对吧？至少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如果说连这个人都是作假的话，那你就真的只能打110去报警了，好吧？您稍等一下，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只能帮你来协调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也请市场监管部门呢再次的帮你去督促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呢，可能这中间有一些疑点，我们还有待核实。第一个，就如你所说的，这个李文业他到底是不是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那您刚才说他两年前离职了，又是谁告诉你的呢？
0: 咱们那个开福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
1: 啊，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手上有他发给你的跟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呢？
0: 我给他说了，他说他们暂时不看这些东西。
1: 怎么不看这些东西？这是证据啊。
0: 人家暂时不看，说要么你来在这儿报警说呢。
1: 嗯，你这隔得也太远了。行吧，我们待会儿来联系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来试着打一下这个李姓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试试啊。您稍等啊，您这样，那个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我们现在进小的宣传，因为马上进宣传了，宣传之后直接来打一下，我们来看看联系一下他会怎么说，稍后见啊，不要挂电话，听到没有？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在这里周梅还想多啰嗦一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啊，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人，你在一个闲鱼上认识的人，你都没有跟他见过面，只是加了他一个微信，然后20000多块钱咔就转过去了。结果呢还在买车，一买车人还没到现场去检查，也没去看过，车就拖回家了。关键你说一下，长沙到乌鲁木齐这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这么远拖回去运费都已经花了很多钱了。然后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自己又非常非常的被动。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很多该有的程序是必须要有的，你要买二手车一定要在正规的公司，其次要签订合同和协议。再说了，你说当地难道没有二手车行吗？我们不能在当地买吗？一定要在长沙来买。这个情况呢我不多说了，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见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学会去甄别，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帮助咱们的这位王先生来协调。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7: 21:30。

0: 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于王先生投诉反映咨询的这个问题，马上来连线一下刚才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业务人员李先生。来，王先生您不要说话啊，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李文业的电话。
11: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10: 是一个外地手机号码，我们重新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0: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电话还是不接。其实我们非常的想要打通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问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这有小木二手车老板的电话吗？
2: 没有的。
1: 也没有是吧？但是你的这个他们聊天的截图你是有的是吗？
2: 对对。
1: 好，您是这样，我们再来打一下开复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要求他们再次协调一次。很遗憾，刚才的那位李先生的电话没打通。其实呢，第一个周梅想要核实一下他的身份，第二个的话呢，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打一下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不是办公电话，我们打的不是办公电话，打的是个人电话。对，慈诚说的可能对。你好，请问是开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再次跟进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份有一位这个王先生，他的名字叫做王姓，高姓的姓。他现在反映说呢，在3月6号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转给了一位长沙小莫二手车的业务员李文业26500块钱，购买了一辆沃尔沃 XC90 的这个二手车。小莫呢是陌生的莫，大小的小。李文业是木子李，文化的文，业是火华业。现在据他所反映说呢，当时对方跟他说

0: 说的好好的，就是说这个车子的车程呢是里程14万公里，然后呢这个没有重大的事故，发动机呢也没有更换过。但是后来在3月26号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就出于信任啊，直接的叫了一个车子，把这个二手车呢从长沙拖到了乌鲁木齐。回家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过户，因为发动机被更换了，发动机上的号码对不上嘛。后来后续呢，他跟对方进行沟通，对方也承认了这个事情，确实换了发动机。然后呢，关于他的这个表呢，里程数也进行了，也调过。实际上是跑了31万1005公里，但是上面调成了14万公里，这个呢是在专业的这个设备上查看到的。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呢，随即就向李先生提出了要进行退款退货，但是对方呢就不答应。可是这个车呢，钱已经交了，然后到了乌鲁木齐了，又有这么远的距离，现在因为发动机的号码对不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过户这个事情呢，在5月份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咱们王先生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投诉反映了。在昨天，据我们的王先生说啊，咱们开福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上门跟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呢，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协调。后来了解到的是说，这个李先生现在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工作。但是据我们的王先生说，第一个，就是对方提供了这位李先生和小莫二手车的老板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包括取车谈判，都是在这个小莫二手车进行的。所以这一块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还要请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再出面协调处理一次。像这种情况，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的。
0: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王先生，他确实人在乌鲁木齐，隔得又远。你说让他个人跑过来一趟，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如果能够进行线下处理的，要麻烦我们协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协调的是了解，就算这个李文业他已经离职了，或者说他不在这里工作，那么是不是这辆车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那么如果是他通过和老板的沟通购买的，是在长沙小莫二手车购买的，那么小莫二手车就理应来进行负责。那么二手车，这个问题到底是当时检测的时候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调整了，还是说他们也没有检测出来，还是怎么地啊？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得了解清楚，就是这个二手车行它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的这个行为。那目前我们怎么去推进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是异地买车，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王先生维权来说呢，确实也非常的困难，需要我们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你要那个导播把那个王鑫先生的那个电话嘛，告诉我们一下。
0: 好，王先生的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的回复电话也请您记一下：85547177。对，85547177。
1: 1177。
0: 对，
1: 好的。
0: 麻烦您，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哎，您咋了？您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请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呢，再继续为您协调处理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相关的图片呐，包括你的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下，至少就是我们应该核实一下，到底这个李文业是不是跟小莫二手车的老板在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他本人，这个很重要。那有没有存在作假的问题？那如果存在的话，我建议您后续，如果他这个是骗人的啊，我建议您后续可以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欺诈的方式嘛，好吗？
2: 对，好的好的。
0: 好
2: 昨
0: 吗？
2: 天市场管理局也跟我说，他要么就是说让我过去，反正现场报警。
0: 您可以
2: 我说，
0: 先通过电话的方式报警，先处理一下嘛，好不好？
2: 好好，
0: 就是
2: 嗯，
0: 这一块，
2: 好
0: 我们
2: 的。
0: 先看我们待会儿协调了之后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复，然后核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至少
2: 非常感
0: 就
2: 谢。
0: 是您的这个事情呢，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各位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异地购买二手车，或者是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不是第一次接听这样的电话了。我记得在 前一个月应该。

0: 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位听众，也是外地来长沙买到车，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宣传购买的。您看，您是闲鱼上，那个好像是在抖音还是哪里。其实这个说实话啊，它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它价格为什么这么低，你得思考一下。所以下一次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自己一定要留心眼好吗？如果你在当地买的话，你看你维权就容易多了。异地维权确实，第一个是我们距离很远，然后第二个你没有看到实物你就把钱交了，是吧？然后第三个，你看出现这些问题，你的沟通协调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不说，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也许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至少会给自己增添很多的麻烦，对吧？这个我们以后要记住，多留一个心眼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后续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看看咱们消保科会怎样进行一个协调。谢谢您。
1: 好的。
0: 这个事情呢，刚才确实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李先生电话没打通。记者可以试着把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呢，也告诉一下刚才我们消保的联系人啊，让他们也核实一下这个身份和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信任我们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稍后见。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呢，已经有位玉先生在等候当中，我们马上来请出他。玉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4: 这样的，我们那个小区之前有一个项目要装那个电梯，但是我们是一楼，他那个电梯影响了我们的采光，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不同意他装电梯。但是那时候又有很多想装电梯，然后就跟我们签了个协议，那个协议也是有街道啊，有物业，还有那个业主委员会的人都在现场签了一个协议，然后说是能帮我爸当时的要求，那个协议是我爸去签的，当时说是要把那个楼上漏水的问题给解决，还有就是免那个物业费，然后其他的协议都已经就是说没都按那个协议上的都做好了，但是那个漏水的问题跟那个物业费他们现在不认了，没人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好，来我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你是什么地方什么小区？

0: 长沙市宁乡市，
1: 嗯，
0: 然后那个新府民底小区，
1: 宁乡市哪个街道的？
0: 属于城郊街道吧。
1: 城郊街道新府民底小区，您是哪一栋哪一户？
0: 我们那个是门面，就是113门面。
1: 113门面，那
0: 对。
1: 113门面老旧小区改造，它这个怎么会挡到你们的光呢？
0: 他老旧小区改造正好，我们后其他的都没有影响，但正好偏偏就是我们那个门面的后面，后门那个地
1: 哦，
0: 方，
1: 后门
0: 后
1: 影
0: 面
1: 响
0: 那个
1: 到
0: 窗
1: 采
0: 户，
1: 光
0: 后
1: 了。
0: 面那个窗户那个地方，然后就装了个电梯。
1: 哦，就影响你们的采光，所以
0: 对，
1: 呢，当时
0: 整
1: 就
0: 个小
1: 是，
0: 区好像就我们那一户就影响到了。
1: 啊，所以呢，当时你不同意，后来通过街道还有业委会、物业多方协调之后，答应了你们的要求，解决一个漏水的问题，还有免物业费，你们才答应的，对吗？
0: 对对对，其他就是，也就是一些那种什么采光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安装透明的电梯，然后噪音呐，还有包括平时小的，平时停到哪里啊之类的，那些都问题不大，
1: 嗯，
0: 就都当时在现场就给他弄好了，
1: 好，我
0: 就
1: 看
0: 是
1: 一
0: 这
1: 下，
0: 主要的没搞好。
1: 我看一下您的这个协议，郁少斌是你的父亲，对吗？
0: 对对对。
1: 那个甲方这个签字我看不大清楚，这两个人是谁？甲方的见证人，还有一个甲方签字是哪里？这
0: 甲方
1: 里
0: 签字
1: 有
0: 很，
1: 四个签字，
0: 这几个人我也不太熟，因为当时是我爸去签的，
1: 你也不
0: 但
1: 知道
0: 是
1: 是
0: 我
1: 谁。
0: 后面去联系对接了这些人，
1: 嗯。
0: 我就联系到一个那个业主委员会的，就是那个黄义军，然后接到的就是那个什么欧洲。
1: 嗯，好，我看一下啊，协议是甲方自愿一次性补偿乙方15000块钱，然后减免物业费6年，现在物业费也不减免，对吧？
0: 对对对，不减免，然后
1: 嗯，
0: 还在找我们要，还在起诉我们。
1: 好，第二个就是甲方按照乙方要求解决楼顶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解决了吗？
0: 就是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物业费我们不交还没事，就暂时积压在那边，但是也后面可能还是要交。但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我整面墙都发霉了，包括安装那个电梯之后，我那个靠电梯那一面的墙全部发霉，全部漏水。
1: 嗯，好，然后我看到这个甲方是新府民底业主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是黄义军，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应该甲方签字就是他的名字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当时他是承认，然后盖章呢也是盖了宁乡市城郊街道的相关的章子，然后还有一个
0: 对
1: 业
0: 对对。
1: 委会的章子，
0: 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物业，物业当时他们有人在现场，
1: 物
0: 但是
1: 业
0: 他们
1: 签
0: 物
1: 字
0: 业
1: 了
0: 没有
1: 吗？
0: 盖章，但是业主委员会又盖了章，当时好像也不太清楚，以为
1: 嗯，
0: 业主委员会就是物业，现
1: 那
0: 在
1: 不
0: 物
1: 可能
0: 业又
1: 嘛。
0: 跳出来说。当时他们知道这个协议，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现在他们不认这个事儿。
1: 物业的这个签字里面有他们物业的人吗？有一个什么小波，我看不清。
0: 我也不清楚，这几个人我没联系到，因为当时是我爸处理的现场。但是我后面找业主委员会跟城郊街道，我只找到了欧洲，还有那个秦佩佩，还有包括这个黄义军，就这两个人，剩下的我不知道是城管的还是什么人了。
1: 2022年5月7号，因为你这个见证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刚才跟我说到的是街道业委会、物业多方进行协商，按理说肯定物业的人要签字才行，我就不知道这个上面有没有物业的人的签字，所以
0: 我所以这些人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联系得到。可
1: 你自
0: 能
1: 己联
0: 你
1: 系
0: 像
1: 这
0: 黄义军，
1: 个，
0: 可能他知道上面这些人是谁，
1: 好，您
0: 因
1: 听
0: 为
1: 我说，
0: 这个签字
1: 您
0: 可
1: 听
0: 能是
1: 我
0: 他们
1: 说，
0: 那边签的。
1: 听我说，来，我问一下这个黄义军，他是业委会的代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跟他联系，你咨询了没有？当时物业有没有人在场？
0: 有人在场。
1: 有人签字吗？
0: 我没问过那个黄义军，但是街道的人当时是在现场的，因为街道跟我处理了，他们说他们街道有人在现场，但是这个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签字。
1: 所以现在也就是第一个，6年免物业费这个事情他们不认；第二个就是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电梯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呢？
0: 电梯就是5月份左右，他们当时签这个协议。然后没多久就装好了，反正
1: 哦，
0: 就是在这个年底之前，反正装好了，一两个月就装好了。他
1: 那
0: 那个
1: 现
0: 电
1: 在
0: 梯，
1: 4年了呀。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先
0: 之
1: 来
0: 前
1: 问一
0: 我
1: 下
0: 是有
1: 吧。
0: 联系过他们，之
1: 嗯。
0: 前有一个街道的，他们说那个业主委员会还刚刚成立，没有说什么那个太多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想法去弄那个东西，只是说没有
1: 行
0: 实
1: 了，
0: 施
1: 我
0: 精
1: 们
0: 力
1: 街
0: 吧。
1: 道它在中间，它也进行了一个协调嘛。按理说，如果街道参与了的话，如果物业的人都不点头不承认，怎么会签这个协议呢？因为当时你们是有物业服务的，对不对？

0: 对，
1: 物
0: 我
1: 业
0: 找
1: 服务
0: 过这
1: 的。
0: 个街道，他们跟我说，他们物业当时都在现场，但是当时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说同意，也没有人说反对。但是协议一签，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跟他们去说，他们又不认了。
1: 好，我们先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先打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这个黄先生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0: 好，好。

0: 你好，
1: 喂，
0: 哎，请问是新府鸣笛小区业委会的黄义军黄先生对吗？
1: 哎，什么事儿？
0: 哎，黄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位玉先生，他反映说呢，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小区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安装电梯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113门面嘛。涉及到的后门的一个采光，所以当时呢，由我们的业委会、还有街道、还有物业呢，就共同跟他们协商签了一个协议。其中我看到第一二条是明确的有写到免他6年的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伸缩缝、还有裂缝的问题、漏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当时我看到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你，然后你也签了字，是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1: 是的，有这个情况。
0: 啊，那当时物业有人参加吗？
1: 有人参加，
0: 有人参加是谁呢？
1: 那个物业经理，
0: 物业经理叫什么名字？
1: 叫那个时候叫简文秋，
0: 叫什么秋？
1: 简文秋，
0: 秦云秋，对吧？
1: 秋完呐，文化的完呐，
0: 秦文秋，他签了字，对吗？
1: 秋天的秋啊，
0: 嗯。
1: 你什么情况嘛？你告诉我嘛。
0: 现在他这个物业费他不免了，然后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没解决。
1: 他不免了，不免了。那个时候我答应跟他免了，
0: 对
1: 现在我
0: 呀，
1: 承诺跟他免了。
0: 对呀，但是现在物业起诉他了，说他没有交物业费。
1: 我现在没有起诉了，我把他签回来了。
0: 哦，你已经跟物业沟通过了，对吗？
1: 啊啊，正在沟通呢。
0: 哦，来，玉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哦，行，
0: 就是
2: 我
0: 物
2: 知
0: 业
2: 道
0: 费
2: 了。
0: 这个事情已经帮你沟通好了，那楼顶的这个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咱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1: 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次了。
0: 嗯。
1: 搞了一次了，那个是我跟你讲，上面有那个菜头，
0: 菜土是吧？
1: 啊，有那个菜头，那个东西要不那菜头铲掉以后才能搞，彻底搞好，很有点麻烦。
0: 嗯，
1: 我涉及到第三方，涉及
0: 嗯，
1: 多位邻居。
0: 嗯，楼顶是不能种菜的呀。
1: 对，老子不能在上面给整老子已经是一定问题，也是你了。
0: 嗯，那就要协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肯定不能种菜的，要把它撤掉。然后第二个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如果一直漏水的话，对大家造成的影响也不好，对吧？大家的生活环境都不好。啊，您是业委会主任，对吧？哦，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们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协调处理好，好不好？啊，因为当时呢，我们玉先生也做出了让步，然后呢，我们也协议好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电梯已经装好有4年时间了，但你这个事情不执行，确实有点不太好，好不好？哎，好，那就麻烦您。您知道玉先生家的联系方式吗？
1: 我知道，他
0: 嗯。
1: 经常打电话给我的。
0: 哦，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继续处理一下，好吧？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然后同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请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情。记着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城郊街道办事处。啊，我们就打当时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吧。当时的工作人员打秦佩佩或者是欧洲都可以。让他们去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他们是见证人。
3: 宁乡门户大美城郊，你好，
0: 你好，
4: 那位，
0: 请问是这个城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佩佩对吗？
4: 你好，
0: 哎，你好，秦先生，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
4: 你
0: 的线
4: 说。
0: 上有位玉先生。他是来自于新府鸣笛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呢是113门面的业主啊。据他反映说呢，在22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因为涉及到他们家采光的问题，所以就由街道出面，还有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呢签订了协议，免他6年的这个物业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楼顶的漏水和伸缩缝的问题给解决了。刚才呢，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的黄义军，他是主任嘛，所以打了他的电话，也证实了这件事情。现在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呢，他已经跟物业协调好了，但是现在还有另外。

0: 一个问题，就是楼顶的一个伸缩缝的问题，之前搞过一次，但是没解决好，还要继续搞。但是呢，刚才黄先生说，因为楼顶上很多人在上面种菜，所以就导致确实协调会比较困难。那么因为这个协议上，我们街道也是出面了，我们也看到您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人员，所以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的后续解决，好吗？
1: 嗯，好的。
0: 嗯，第一个呢，楼顶种菜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通居民的工作，然后其次再把我们协议上的一些约定把它落实了，我们要尽快，好不好？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楼上种菜，它是涉及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户数，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解决过很多，协调过很多次，但是现在进展比较艰难，知道吧？
0: 嗯，种菜是不被允许的呀，它首先它就是违规的呀。
1: 它那个东西怎么说呢？当时那种时代的产物吧。
0: 嗯。
1: 他们当时为了那个花园，就是说，他们业主当时还是多花了钱的。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强制的把它的那个，就是说上面一点菜不让种，
0: 嗯，
1: 是做不到的，知道吧？
0: 嗯。但是至少我们也要把问题处理一下呀，对吧？是不是我们看怎么样想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第一个，
1: 我
0: 们不激发矛盾，
1: 也多次跟领导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推进这个东西吧。
0: 嗯， 嗯，好，因为确实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了，你看当时咱们的这个玉先生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现在呢我们事情做成了，他给大家让了步，那么也希望大家要支持他的这个事情，好不好？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是所有小区的居民，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问题。你这个漏水问题处理好了，不是惠及大家吗？对不对？
1: 当然。
0: 嗯，所以就辛苦你们再去沟通协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您说。
0: 嗯，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啊！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玉先生，
2: 你好
0: 啊，
2: 主持人，我有要补充的，他们那个楼上种菜之前就协商过，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好像说楼上那个，他们给我的说法是楼上他们可能以前开发商承诺说什么可能这个地方能种种菜啊之类的，然后都可能多加了一点点钱之类的意思。
0: 嗯，
2: 然后当时就协商了，但是当时不同意。
0: 嗯，好，
2: 所有人都不同意。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其实也很冤，因为我们买门面是有，本来就是有楼顶的，你楼二楼的公共区说实话也算是我的屋顶的一部分，
0: 嗯，
2: 本来就属于公共区。
0: 嗯，
2: 我也不说什么他那个地方其实要种菜我也是没问题，前提是你要把那个种菜那个地下那个防水要做好。
0: 嗯，对，我刚才
2: 都没问题，
0: 您刚才应该
2: 不行，
0: 您刚才应该听到了我和秦佩佩秦先生的沟通，其实我就是这么说的，第一个我们不激化矛盾，第二个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是大家种菜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去想一个办法，而且你这个事情拖了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的落地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协议当中的内容，我刚刚也是这么陈述的，好不好？
2: 主持人，还有个事我要补充，就是他们可能这个动起来可能都不会很快，
0: 肯定不会很快，因为他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对不对？
2: 修这个东西，但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维修基建是已经没有多少，而且我们那一片不止我一个门面，街道也跟我说过，就这个小区啊确实挺老了，属于一个老小区，但是他的那个
0: 好，是这样的，那个玉先生，我打断您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您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但你现在有这个协议在手里面，你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街道有工作人员出面了，街道给你做了担保。其次，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任也出面，也签了字。再一个，物业也签了字，所以后续这是他们要去考虑的问题，好不好？
2: 嗯，
0: 好吧。嗯，后续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持续的来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稍后见。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当然呢，还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这个渠道呢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的会有专人实时的在后台进行观看。但是在这里周梅又要再次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总是会有人给我们发信息说，哎，我反映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哎，我反映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帮我解决。您说您就发一句话给我们，我有个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然后再加一个电话号码，我怎么帮你解决？你让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发个图片给我，你们能解决吗？像这样的投诉反映和咨询是无效投诉反映咨询，所以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反映的效率，包括您尽快的反映的问题会有一个回应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反映啊。第一个，您姓名是什么，电话是什么，然后你要反映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具体的地址，比如说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哪个镇，这个都说清楚，然后什么事情说清楚，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麻烦，经过了多少次的沟通，然后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给你的帮助是什么，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反映问题的框架。当然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或者是呢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证据链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佐证的方式进行上传。但是，如果你只是发张图片，让我们来猜是什么问题，那对不起，这种问题我们肯定受理不了。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因为确实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限，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提高对大家解的问题、反映的问题一个反馈，包括解决的速度。所以，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和支持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闲话不多说，马上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遇到什么困难了？请说。
8: 我是衡阳市长宁市这边的铜城乡天津村，一头村，胡家组这里。
0: 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您是长宁市哪个地方啊？
8: 铜城乡。
0: 哪个蓬？
8: 蓬勃发展的蓬。
0: 蓬塘乡对吗？
8: 对，池塘的塘。
0: 哪个村？
8: 洪家村。
0: 洪家村。什么组？
8: 一头村洪家组。
0: 一头村洪家
8: 组。洪家组。
0: 怎么了？
8: 就4月22号晚上，
0: 嗯，
8: 那个有一个公路路基被那个洪水冲毁了。
0: 嗯，这是一条什么路呢？
8: 就是村道。
0: 村道是哪里通往哪里的？
8: 就是彭塘通往燕州镇的。
0: 彭塘镇。
8: 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
0: 彭塘乡通往燕州镇的一条村道。
8: 对。
0: 被水冲毁了，对吧？
8: 路基被水冲毁了，路面还留，还有。
0: 是悬空的状态是吗？
8: 对对对。
0: 嗯，然后现在呢？
8: 现在我，通过反映之后12345跟那个交通、交通运输管理局还有你们热线反映以后，好像在你们当天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那天下午就有人动工了，动工了就把路面、水泥的路挖断，然后拖了那个卵石田里面去了，已经填好了。
0: 现在就是说你通过我们，也反映过，反映了之后确实有一些回应了，是吧？
8: 对。
0: 那填好了，然后您今天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
8: 我今天没有打电话，只是你们给我一个
0: 回访是吧？
8: 嗯，回访。
0: 您现在就是告诉我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
8: 但是现在水泥路面还没有铺啊，就是 拖了几。

0: 车那个卵石填在下面呀。
1: 哦，您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水泥路面什么时候铺，对吗？
0: 对对对。
1: 啊，它这个鹅卵石什么时候铺的呢？
0: 应该是我当天晚前天早上给你们打的电话，然后前天傍晚的时候，就拖到那个卵石把它填平了。
1: 哦，已经填平了。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水泥什么时候可以打上，把这个路面把它完全修好，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打一下。
0: 他这个是4月22号晚上发生的，被洪水冲走的晚上，然后我们一直打12345，打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然后通过你们热线，才起了作用。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确实我们的记者呢之前呢也有沟通过，但是现在就是关于我们的路面什么时候可以完整的修好，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偶尔还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因为路面你要把它上水泥啊干嘛的要铺平啊，它都需要好天气，而且是需要连续的晴好天气，可能这个时间需要再等待一下，但是具体多长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预计是什么时候，好不好？
0: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水库，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库一旦一开闸的时候，那么一泄洪就这上面就水流量很大。
1: 嗯，
0: 水流量很大，它现在只做了一个涵洞，一个涵洞我估计排水量会有限，到时候这个路径会遇到新的麻烦。
1: 嗯，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谢谢。
1: 你刚才说是交通局的人过来看了，他们在修的，对不对？
0: 但具体修我不清楚，是谁过来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在家乡，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乡政府的电话吧，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彭塘乡人民政府。
2: 喂，你好，彭塘乡人民政府。
1: 哎，你好，彭塘乡人民政府，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有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线上有一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一头村洪家组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4月22号晚上啊，就是这个彭塘乡到燕州镇有一条村道被洪水冲毁了，然后呢，在5月2号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过来看过，前两天呢就是已经把鹅卵石这些都已经铺上了，他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这个路到底计划什么时候可以铺好。请问这一块你们了解吗？
2: 麻烦你等一下啊。
1: 嗯，
2: 好好
1: 好。因为现在我们拨打的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跟为民热线取得联系啊。好了吗？
3: 哎，你好。
1: 哎，您说。
3: 您是过来采访是吗？
1: 不，我们就是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3: 哦，就是关于村道的那个修缮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处理了嘛，确实是鹅卵石也铺上了。现在我们的村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打水泥地基啊？然后就是把水泥打上，把这个路给铺好。
3: 哦。行，这个要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我要问一下相关的领导，这个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那就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然后看一下计划是怎么样的，好吗？
3: 好的，好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呢，朱先生他反映说，他说因为这一块有一个水库，对吧？就是旁边有个水库，他说一旦泄洪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桥，他说只有一个这个石拱桥只有一个洞，所以他说怕这个水呢出来的，会比较急，然后一个是不够的。会不会再造成一些损伤？这个呢，也请我们的相关的负责同事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
3: 好，一头村是吧？
1: 对，一头村，它就是通往彭塘乡、通往燕州镇这一块的一条村道，
3: 通往燕州的一个村道。
1: 对对对，具体大概是怎么规划的？什么时候把这条路给它修好？
3: 您这边是哪个电视台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啊，好的，我这边赶快跟领导核实一下啊。
1: 行，那就辛苦您了，好吗？
3: 好，
1: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好，您好。
1: 07318554
3: 8554 71777177
1: 零七三幺8554 7177
3: 8554 7177
1: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3: 为民热线，好的，
1: 是的，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朱先生这一块呢，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之后，看他的进展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关于你的这个疑问呢，我们也请他们提出专业的解答，好不好？
0: 嗯，好，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啊。为民热线前期呢也介入了这个问题，据我们的

0: 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一零三点零，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八八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一零六点零，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八六点零，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17: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 我站满了一只海鸟，

0: 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2: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1: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2: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1: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3: 马上进入今天的助残专栏板块。在益阳安化县仙溪镇，肢体残疾的周斌历经病痛磨难，创业逆袭，扎根乡土，深耕种养产业。他牵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搭建农产品供应链平台，规模化种植黄金，发展黄牛养殖，带动40多名残疾人就业增收。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4: 安化县仙溪镇全塘村小芙蓉山海拔890米，山林温润，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黄金等中药材规模化种植。5月10日上午10点，山间清风拂面，周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上山地。现场指导村民王代荣规范栽种黄金。今年58岁的王代荣是肢体4级残疾人，常年与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经济十分困难。5年前，仙溪镇残疾人专职委员周斌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代荣的生活窘境，主动向他伸出援手，邀请他加入农业合作社务工。起初，王代荣因身体残疾，总担心自己跟不上劳作节奏，干不好农活。周斌耐心开导鼓励，手把手带着他学习中药材种植、田间管护技术。1晃5年，在周斌的帮扶带动下，王代荣稳稳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家里还建起了新房，生活迎来崭新变化。
5: 我的主要等我的黄金啦，一个得一万块钱呀。我老爸过得好多意思的，老爸对我的特别关心，过得开心有的。
4: 今年46岁的周斌出生在安化县仙溪镇九渡水村，年少时因父母常年患病，家庭负担沉重，他刚成年便远赴广州、深圳务工谋生，早早扛起养家重担。命运的坎坷接踵而至。2016年，正在工厂务工的周斌突发高血压中风，不幸落下终身残疾。为康复疗伤，他先后历经2次大手术，不仅耗尽了家中全部积蓄，还欠下数万元外债，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磨难压不垮奋斗者，绝境更能磨砺初心。2017年，康复出院的周斌没有向命运低头，毅然选择返乡就业。
6: 回去了以后，就是想着每天在家里面嘛，一事无成的，然后我就跑去我们镇上面送快递，然后我就想着为家里面增加一波盐的这个钱，我就够了。
4: 安化县残联得知周斌的困难后，动员他参加免费的农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黄牛养殖、农作物栽培等专业技术。怀揣不服输的韧劲，周斌和妻子多方筹措资金，添置养殖设备，建起黄牛养殖场，同时流转15亩土地种植优质牧草，开启了自主创业之路。
6: 当时候我记得是买了6头牛，1头公牛啊，5头母牛。当时候那一年的话就赚了有8万块钱，那个农耕付了6万块钱，然后我很高兴，我赚了2万块钱。2019年的时候，我又找了5个同样是做这一行的种植养殖的，我们就成立了安化顺化生态人业专业合作社，就开始踏上了一边种植一边养殖一边销售的道路。
4: 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和科学规范的管理，2019年周斌的养牛场建成规模，当年年底就实现盈利10万多元。事业初见成效后，安化顺号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创新推行分户饲养、集中育肥、培育品牌、统一营销发展模式，依托肉牛养殖、牧草种植、基地务工等多元渠道，带动周边乡亲，特别是困难残疾人就近就业，携手抱团脱贫致富。心怀远志，步履不停， 周斌积极抢抓乡村振兴机遇，多次参加湖南省残联组织的乡村振兴人才示范培训班，不断拓宽视野，更新发展思路。2020年，他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再次扩大产业规模，流转500多亩山地，大规模种植黄精等名贵中药材，走出一条生态种植、特色兴农的发展路子。创业路上，坚守初心，步履铿锵。2024年12月，周斌带着成熟的乡村创业项目，参加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纳新项目比拼活动，凭借务实的模式和良好的社会效益，成功入驻孵化基地。在创业导师专业指导下，他注册成立湖南潇湘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平台，专门为广大残疾人代销茶叶、黄精等农特产品，打通农产品出山致富路。
6: 在省残联孵化基地的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公司主要就是想着卖全省残疾人的产品，残疾人只管生产，我们来负责销售，就去规避他们的风险。
4: 目前潇湘优品第一家实体店已经入驻安化县黄精交易中心，安化残疾人生产的茶叶、黄精、花生成为了市场的网红产品。如今周斌创办的合作社与供应链公司已带动60多名员工就业，其中残疾人员工40多人，占比达 64.3%， 残疾员工人均年收入稳定突破2万元。他的创业项目还获得了湖南省残疾人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6: 我自己在外面坦荡多年，知道外面的辛苦，所以我就坚持在家乡创业，把事情做起来，带动周边更多的残疾人干活，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劳动有尊严的活着，不用到外面去挣钱，让他们日子越过越好。
3: 从遭遇病痛落下残疾，陷入人生的低谷，到扎根乡土创业逆袭，带动乡邻，周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不屈与担当。其实就像我们熟悉的有首歌里《隐形的翅膀》所唱的那样，他不曾被命运所打倒，凭借着一身的韧劲，在山野间闯出了致富之路，也为身边40多名残疾人撑起了增收的希望。他身有残疾，却心怀大爱，自己历经坎坷，仍然不忘反哺乡邻，用坚守与付出，让更多的残疾乡亲靠着劳动有尊严的增收，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奋进之路。5月17号全国残疾日即将到来，让我们为身残志坚、暖心助人的周斌来点赞，也愿意每一个自强不息的生命都能够拥有隐形的翅膀，勇敢地去逐梦。愿更多的关爱与温暖照亮到每一位残疾人的前行之路。今天的为民热线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欢迎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0: 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

0: 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2: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2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3: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
2: 哦。
3: 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
2: 嗯。
3: 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
2: 嗯。
3: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
2: 嗯
3: 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2: 还可以变矮。
3: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身高缩了两厘米、三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
2: 嗯，
3: 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2: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3: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2: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3: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2: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 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

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啊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

0: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得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肾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

0: 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2: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异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1: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2: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 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 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

0: 家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啊。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啊。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 维生素 D3 K2 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刚才呢，仲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儿？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那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还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 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啊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

0: 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欧米伽三，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一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3: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1: 好，那市面上呢很。

0: 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哈，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啊，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诺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昔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0: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常好，
0: 啊，
1: 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

0: 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啊，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啊，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不干，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
0: 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

0: 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万步啊、5000步去打卡啊，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
0: 靠墙静蹲，
1: 靠着墙，
0: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1: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不要要求过低。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0: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哎，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次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1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0: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 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

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

0: 年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汇集
3: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
5: 一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8: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7: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8: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

0: 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
2: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3: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6: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5: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7: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9: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0: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9: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

0: 国之声。
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0: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8: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
9: 的环境。
1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

0: 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我是文员，
6: 我是秘书，
7: 也是伐木工人。
8: 我是客户的伙伴，
9: 我是同事的搭档，
10: 也是树木的敌人。
11: 我是老板的助手，
12: 我是业务的能手，
13: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全省新闻联播。
1: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
2: 沈晓明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和安全生产机械研发工作，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依托。
1: 沈晓明、毛伟民与吴钊辉一行会谈。
2: 毛伟民在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以高质量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巡视整改在路上，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务提效惠民生，整改落地暖人心。
1: 新乡十条来了，湖南出台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
2: 2026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
1: 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预计今年三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2: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
1: 大家好，我是思远。
2: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
1: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信息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动系统升级优化，为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支撑。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沈晓明现场查看了省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平台功能应用和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实用为本，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在精准识别人数、及时预警、数据储存回放、垂直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工作质效。要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全覆盖接入，实现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经营、销售等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打通企业与监管部门以及部门之间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要完善系统建管用机制，按照省主建、市县乡主用原则，构建全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一张网。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实现系统从有到优，从管用到好用。
1: 12号，沈晓明还在醴陵市查看了由浏阳、醴陵12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烟花爆竹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深入了解烟花爆竹生产无人化、智能化情况，调研科技助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工作。他指出，要推

0: 动烟花爆竹行业前端高危工序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参加。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钊辉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钊辉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当前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把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交流，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吴钊辉表示，中国科学院与湖南合作基础良好，成果丰硕，希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参加。
0: 13号，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一次全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毛伟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坚守规划初心，强化战略引领，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
1: 毛伟明指出，14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多规合一改革为牵引，创新推进存量土地处置122.85万亩，较2020年提升218%；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较2020年下降19.9%，打造了全国首个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平台和智慧选址系统。毛伟明指出，要切实抓好国土空间规划重点任务，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专业性作用，有效集中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具体要在服务重大战略上展现作为，积极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等全省重点工程，全力做好空间需求保障，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交通与生态空间布局，在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上开创新局，统筹好耕地保护、国土绿化与产业发展，以耕、林、水一张图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强化规划执行上提升效能，把安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加强数字治理上打造样板，全面推行机器管规划改革，加快空间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号到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部门要对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国务院安委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15条硬措施，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要求，突出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煤矿

0: 矿、非煤矿山、工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城部苗族自治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民生保障痛点，靶向施策，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证难题，守护农民工权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强大动力。记者胡雨欣、城部融媒记者杨远志报道。
1: 3月12号上午，城部苗族自治县毕达华亭小区业主刘慧丽来到县数据局政务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提交不动产登记相关材料，没等多久就顺利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从2023年交房到拿证，期盼2年多的心愿终于落地。刘慧丽：
2: 这个本子我们盼了2年多了，在没有拿到这个证之前，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拿到这个证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0: 不仅群众办证省时省心，企业办事也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城部竹园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管登普投资200多万元创办企业，原本以为办证流程繁琐，要来回跑腿，没有想到全程高效便捷。
3: 我们当天提交的申请，一天内企业注册就完成了，政府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包括后续的水电和业手都有人主动对接协调，这种速度和服务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信心。
1: 政务服务高效提速的背后，是城部苗族自治县持续推出的一系列便民利企改革措施。城部苗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帮代办专窗和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全年累计帮代办事项180多件，对34项涉企经营许可及证明事项推行信用加行政审批，精简办事流程，开设 AI 智慧咨询窗口，方便群众自助查询办事指南，准备申报材料。目前全县证照办理承诺实现平均压缩率达85.16%，2025年一网通办平台办件量达7386件。城部苗族自治县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鹏林：
4: 我们配备专人在政务大厅设立帮代办专窗和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减少群众和企业跑腿，设置 AI 智慧咨询窗口，提供咨询服务、政策解读等，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和企业办事效率和满意度。
0: 针对不动产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城部苗族自治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由住建局、林业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内部审批环节，提速办证流程。2025年下半年，全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件量达4243件，切实化解群众办证难的烦心事儿。办证群众周公义：
5: 在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就跟我讲清楚，需要什么材料。一个工作日内，我准。

0: 二个民生突出问题，妥善化解宅基地置换、拆迁安置等信访积案，一批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持续彰显巡视整改综合效应，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
2: 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包括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支持各地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等，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促进住房以旧换新，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鼓励各地给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支持卖旧换新，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二手房，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需求，优化安置方式，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实施房屋安置的，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继续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实施三个一住房工程，即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加快好房子建设，出台全省好房子建设导则和提升住房品质政策文件，对好房子建设项目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各地给予容积率奖励、住房公积金贷款提额等政策支持，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对在省内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及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满一个月即可申请，首付款比例给予最大优惠，最高额度可不与账户余额挂钩，按工作待遇基数及劳动聘用合同年限合理确定，优化用地政策和盘活资产，允许空置商业项目及未建设的非住宅商品房用地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依法依规申请商改住，助推房地产开发企业纾困减负，开展送解忧行动，发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推进房地产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提升房地产市场监管质效，落实二手房网签备案制度，推动二手房先网签后缴税，全面推行二手房代押过户，支持跨银行办理代押过户手续。新乡十条于2026年5月1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调整后的政策为准。
0: 2026年湖南怀化 RCEP 经贸投资暨湖南好物走世界外贸特色产业供需对接会11号到13号在怀化举行。记者杨晨、通讯员张卓、梁信芳报道。
2: 大会以深化区域融合、共创可持续繁荣为主题，聚焦怀化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旨在推动怀品出海从有渠道向有品牌、有链条升级，着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怀化市委书记韦朝辉：
3: 怀化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城市和湖南省唯一的面向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 七条国际物流通道通达全球，运输网络覆盖国内外238个港。

0: 站点，可实现30小时通江达海，3天直达东盟。
1: 活动现场，香包、竹制品、中医药、绿色食品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50多家怀化本地企业与海内外客商面对面洽谈，推介展示怀企怀品，推动更多怀化优品、湖南好物走出国门。客商还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实地考察，供需双方看得见、聊得深，真落地。
2: 在怀化，一个箱包从皮料到成品，可以实现不出园区一站式生产。靖州茯苓、新晃黄金产地初加工集散市场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70%、33%。茯苓、清风藤 ISO 国际标准，更代表着中国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话语权。怀化正全力打造5+10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及其装备、绿色矿业、中医药、生物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等产业从蓝图变成实景。希腊中华总商会会长、希腊万豪贸易集团董事长徐伟春：
3: 我跟全欧洲的商会联系的比较多，做物流的企业我们也比较熟，如果是能够嫁接到怀化，我们的出海的物流，我们愿意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推广怀化。
1: 针对怀化特色产品品类，本次对接会定向邀请了国际专业采购商代表，国际采购商阵容实力雄厚，采购意向明确。客商来自 RCEP 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等多元市场，为怀化乃至湖南优质产品出海搭建了绝佳桥梁。怀化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武卫：
4: 我们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嘉宾，其中有一半的是 RCEP 成员国的代表，我们还邀请了国内外的重点的商协会和侨商侨领，以及专业的采购商进行这个精准的对接。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的举办，一定会结出很好的硕果。
2: 此次对接洽谈会意向规模亮眼，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14份，总金额2.1亿元，涵盖7大核心品类，市场需求空间十分广阔。
1: 历经近2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与建设，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已初现雏形，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装修和设施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记者梁瑞报道。
2: 在湖南湘江新区，一座形似足迹的建筑拔地而起。作为北斗领域重大产业平台建设项目，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项目占地约42亩，共4栋主建筑，对应北斗平台、中视平台、创新平台、孵化平台4个平台，规划建设研发中心、微波暗示群测试中心等。4栋主体建筑当中的孵化平台将专门用于扶持北斗航天、量子等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团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徐伟：
5: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资源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人才资源优势。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北斗系统建设过程中，我们湖南呢从北斗的一代参与到了这个2代、3代，就是积累了这种广泛的这种人才资源。
1: 据了解，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信息安全产业协同创新平台，长沙北斗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打造硬实力，在北斗及航天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徐伟：
5: 我们北斗研究院也将依托这个总部基地等资源优势，全力支撑建设好科技厅最新揭牌的湖南量子可信导航交叉概念验证中心，支持北斗航天、量子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打通从这个技术验证到产业孵化的一个完整链条。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3号，省内降雨持续，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监测显示，13号8点到17点，全省平均降雨5.8毫米，最大为岳阳市19.9毫米，点雨量最大为安仁县98.3毫米。目前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水利厅已经分别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1: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行工行端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2: 水文部门预测，本轮降雨期间，湘江中下游、滋水上游、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1.5到3米的洪水过程，湘江支流涓水、米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1: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我省启动民营经济发展专项申报工作，本次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务工作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
2: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奖补资金。本次申报时间为2026年5月15号9点到6月15号17点。企业可以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官网登录湖南科技云平台试运行，使用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从法人账号进入研发财政奖补模块，无需提交纸质申报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 等一下。
7: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
7: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
13: 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8: 哎呀，我的鞋子！
0: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6: 喂，妈，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

0: 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6: 近日，湖南各大企业组团去到杭州，向长三角的青年才俊发出诚挚邀约。近年来，不少从浙江过来的人才扎根湖南，实现了梦想。2023年，林毅从浙江宁波大学德语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在江浙地区外贸公司的翻译岗，而是跨专业来到长沙，加入了万星科技，成为了一名网站内容运营。从分析德国本土用户需求到策划并上线产品，用语言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万星科技网站运营经理林毅：
7: 我们公司进来会有很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我是一个纯外语生，到现在的我可以就是独立的去负责一个区域的业务，成为了这种比较综合性的人才。
6: 林毅认为，长沙既有烟火气，也很接得住年轻人，一系列政策对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支持也很实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高性价比。公司坚持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全球同岗同薪，再加上长沙低房价、高幸福感的生活氛围，让他可以安心奋斗。万星科技网站运营经理林毅：
7: 我既能够安心生活，同时又可以大胆追梦，我觉得这个就是湖南最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
6: 跨界融合是湖南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专业深耕则是湖南给年轻人创造的更大可能。2024年，从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毕业的雷长龙选择来到湖南爱尔眼科，一年多时间，他从一名临床住院医生成长为负责医疗质量的管理人员。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干事雷长荣：
8: 他更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在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一些思维能力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
6: 除了成长机会多，爱尔集团还为雷长荣这样的年轻人提供青年宿舍，健全薪酬福利，保障各种需求，以繁星计划为抓手，采用理论加模拟演练加实操模式，强化年轻医生的临床技能，制定亚专科培训标准化制度，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干事雷长荣：
8: 既能安心的工作，也能安心的生活，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你的成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6: 与人才和时间做朋友，2016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周璇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从助理编导到大型活动总监，在马栏山的10年时间，周璇已然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媒体人。重视超媒大型活动部总监周璇：
7: 像我的话，其实是毕业不久背着书包就在长沙就业，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能够在长沙快速的落地生根。
6: 作为全国视频文创的高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也给无数媒体人创造了很多可能。从 AI 导播到一个人就能完成整部短剧制作，这里正以文化加科技为引擎，重塑媒体生态版图。现在周璇也投身于 AI 宣传片制作短剧。

0: 动漫领域制作等领域，继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重视超媒大型活动部总监周璇，
1: 做传媒行业，我觉得长沙还是非常好的一片沃土，我觉得它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的。
0: 近期，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邮轮因为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受到全球关注。这种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如何预防？马上入夏了，又有哪些疾病需要重点防范？今天一次给您说清楚。此次邮轮疫情为安第斯病毒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该病毒主要分布在美洲，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省疾控专家表示，我国此前从未报告过安第斯病毒相关病例，且该病毒输入国内并引发传播的风险很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戴志辉：
2: 我们没有关于这次邮轮疫情的病例进入我国境内。这种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实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比如说在密闭空间中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0: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鼠措施，尤其是在食物储存上要避免被鼠类污染。长沙市第一医院感染科肝病中心一病区主任刘长明：
3: 因为它的分泌物还是带病毒，它可能通过呼吸道，那食物你要保管，即使放于冰箱，因为你放在外面，如果被它污染了，吃到这个食物里还是有传染的风险，因为被老鼠叮咬，这个也有这个风险的。
0: 相比鼠类危机，马上入夏，在湖南，蚊蚊大军更应加紧防范。每年天气一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也会跟着上升，尤其是在夏季，露营、户外游持续升温，防蚊这件事儿千万别嫌麻烦。长沙市第一医院感染科肝病中心一病区主任刘长明：
3: 把家庭的一个卫生呢搞干净，不要有积水，你就要监测你的体温，一般就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围绕宜居便民，意见部署多项民生举措，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建设，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房，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地下管线管网更新改造，推进地级城市第二水源建设，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聚焦一老一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兜牢民生底线。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湖南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蒲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垣县十八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五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此次示范村评选活动聚焦自然村落风貌、传统饮食文化、农旅融合体验、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等方面，集中表彰一批兼备韧性特质、创新活力与文化遗产属性的特色乡村，展示其在融汇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支撑地方农业粮食体系和守护农耕饮食传统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近日，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李林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2025年，李林文旅正式推出千年瓷都匠心之旅陶瓷工业体验路线，串联起从古窑遗址到现代工厂，从艺术展示到互动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集文化溯源、工业观光、手工体验、购物消费于一体的精品旅游动线。 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已收。

0: 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日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12号，湖南浏阳某公司奖励员工陪高考假的通知引起热议。通知称，因员工胡某工作勤恳认真负责，6月1号至8号给胡某放8天带薪陪考假，网友纷纷为该公司的人性化制度点赞。5月12号，公司负责人欧阳先生告诉记者，都是父母将心比心，因企业注册时间较短，以前没有遇到员工孩子高考的情况，以后都会放假。网友纷纷为该公司点赞，表示公司关爱员工，员工关爱公司，这样充满爱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成长。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衡阳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域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在衡阳县蓝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温、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出产的6万多枚鲜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思源：
2: 我这里总共是有7万余嘛，现在产6万多枚嘛，它大概是92，原来高峰期是95。现在产量率是92，每天产量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我们这个主要是用于那个鼻蛋、咸蛋和咸蛋黄的产品，一般的都是他们蛋厂的到我们这里下面来拉走，主要我们是销到那个四川嘛，贵州跟那个湖北等地。现在鸭蛋生意还是可以，他们供不应求嘞。你看我在蛋库里面没有存蛋，有多少拉多少。
0: 去年衡阳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元支持。作为项目9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蛋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蛋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思源：
2: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蛋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捡蛋啊，跟那个用粪啊，全部是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升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节约10万，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0: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衡阳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系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突破200万余，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升，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衡阳县新旺牧业蛋鸡场负责人蒋少军：
3: 饲料啊，全部是智能化，喂料啊，包括控温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智能化的。饲料成本降低啊，每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设备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把一些设备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去年又增加几万米蛋哈。在休息下要增加10%到20%哈。
0: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衡阳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志顺。

0: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个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就跟家里面嘛。
1: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余，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76%。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良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